0: 提与阿曼进行谈判。这条狭窄的水道是全球20%以上的石油、2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其他重要天然资源运输的咽喉要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星期三，也就是8月5号，在黎巴嫩南部小镇马杰戴勒佐恩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四人重伤。此次暴力升级恰逢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谈判之际。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初步调查，星期三中午左右，部队在进入马杰戴勒佐恩的一栋建筑以清除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军事基础设施时遭遇爆炸。以军网站显示，在星期三之前，上一名在黎巴嫩南部阵亡的以色列士兵是在6月28日牺牲的。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并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星期四在发表悼念阵亡士兵的声明时，并未提及真主党或者违反停火协议一事。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南部城镇蒂布宁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该部在统计中未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以色列军方此前针对距离蒂布宁大约25公里的曼苏里村发布了撤离警告，这是以军一个多月来首次针对黎巴嫩发布此类网络警告。此次暴力事件发生之际，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技术团队正在罗马举行会谈，会谈于星期二开始，预计将持续至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此次讨论旨在推进全面落实三方框架协议，包括启动试点区进程，对真主党及其他伊朗支持的安全威胁进行可核查的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重新部署撤军，并为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与安全协议奠定基础。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引发美国的强烈谴责。也门政府消息人士说，在也门哈德拉毛省和马里布省发生的攻击事件造成至少30名军人死亡，另有几人受伤。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他们袭击了位于卢瓦伊克、阿布尔、萨尼亚和其他营地的所谓沙特敌军的集结地。这个组织声称打死和打伤了几百名亲沙特的战斗人员，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在其控制地区制造冲突升级之前策划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以上说法没有得到独立的证实。美国驻也门使团向星期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布攻击事件中丧生的也门军人家属表示慰问。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在 X 上发帖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懦弱袭击再次证明他们对也门人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胡塞武装一直在与也门政府作战，也门政府得到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地区国家的支持。这个组织2014年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迫使也门政府南迁至港口城市亚丁运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5号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并表示

0: 是必须加快应对步伐。谭德赛在金沙萨与世卫组织及欧洲及非洲疾病控制中心官员会晤时表示，疫情从伊图里省向外扩散，令他深感担忧。自五月份宣布疫情爆发以来，疫情已经蔓延到了五个省份。政府数据显示，目前共有3874例确诊病例，1751人死亡。来听一下。
1: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
2: 我认为这次疫情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疫情蔓延极其迅速，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最好还是坦诚表达我的感受。我对当地的疫情形势深感忧虑。虽然伊图里是疫情的中心，但正如报告中所述，目前已有五个省份受到波及。
1: But already, as you have seen in the report, five provinces have been affected.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西班牙菲地城市休达市长胡安·萨苏斯·维瓦斯8月6号在欧洲议会会议上表示，上周该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越境涌入导致至少100人死亡。维瓦斯指出，在上周进入休达的大约 7.2 万名移民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这块西班牙的菲地内。他补充说，用于安置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待中心已经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来听一下。
3: 休达尚未恢复正常，因为7月30日和31日那关键的几天里涌入的人群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该市。针对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收中心已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导致这股涌入潮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突发人道主义危机，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秩序的扰乱及公共安全面临的高风险，因为休达民众的士气也深受打击。
0: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向欧洲议会议员表示，休达发生的事件震撼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
2: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教训，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其影响力实际上胜过了最有力的数据。我刚才列举的所有数字，无论是入境人数的下降，还是管控局势的恢复，鉴于上星期所发生的，在欧洲公众眼中其实意义很小。而在一个城镇的一个海滩持续三天的时间，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星期四8月6号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行走，对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进行改造和升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和阿尼尔·梅农将走出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预计持续六个多小时，为今年晚些时候启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硬件。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共事务专家约瑟夫·扎克热夫斯基表示，这是2026年的第四次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33国际空间站飞越德国上空时开始。太空行走飞行主任克里斯托弗·多宾斯表示，此次太空行走将安装太阳能电池阵列部署的最终改装套件，宇航员将重新安置部分设备，以优化涉及太阳能电池阵列的舱外活动。梅尔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型安装支架，我们将在上面安装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增强现有的太阳能电池阵列，为国际空间站提供电力。国际空间站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电源是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的紧凑且廉价的替代品。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可能价格昂贵、沉重，而且操作起来通常非常复杂。这些新的电源将提供额外的电力来支持关键的空间站运行，包括其安全可控的脱轨。 公共事务专家扎克热夫斯基表示，梅尔和梅农的太空行走主要集中在安装必要的改装件和电缆，为安装新的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技术做准备。扎克热夫斯基指出，宇航员执行这项任务使用的330磅重的设备包内装有6个支柱和一个用于可移动太阳能。

0: 超级大黄蜂主力战斗机，一窥美国航母的空中战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宇鹤九岛的报道。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罗斯福号的内部，也就是它的停机棚。这个挑高超过三层楼、长度跨越半个船身的巨大空间呢，就是这艘海上巨兽的修车厂。
2: 在这个巨大的机库内，同时能进行多架战机的深度维修与保养。机库里停放着的是美军现役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它能以电磁干扰瘫痪敌方的雷达与通讯，并发射反辐射飞弹摧毁防空阵地，是美军电子战的核心主力。
1: 接着呢，它就会战机就会这样子移动过来，到这一个升降梯上，再到飞行甲板上去，那就可以去执行它的任务了。我身后这一些随时处于战备状态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就是美军反介入与区域抗旨最具体的防御盾牌。
2: 广阔的飞行甲板是整个罗斯福号航母最核心也最繁忙的地方，所有战机的起飞、降落与补给全都在这里高效运作。卡洛斯·奥罗萨中校是一名作战官，带领120人的团队统筹舰艇的防卫每日飞行计划，并协调舰队各单位的同步作战。
3: 5200人齐心协力，就是为了让航母顺畅运作，并与该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协同作战。看到这里的一切有多么复杂，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因为只要日程表有任何变动，或是发生单一事件，影响所及都是数百人，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面对每一个细节，确保制定出最佳计划，让团队随时处于能大获全胜的最佳状态。
2: 让这艘10万吨级航母真正运转起来的，不只是核反应堆、战机和先进装备，更是船上数千名水手每天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与生活。
1: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大家觉得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健身房。可以看到呢，他们每天在这里健身，是可以看着多美丽的风景、蔚蓝的大海。那这个航母呢，现在在海上航行。那每天呢，这些水手们就在这里健身。
2: 艾伯克朗比是一名海军二等作战专家，除了执行作战勤务，他平时还兼任飞轮车的健身教练。
4: 在课上我会大声喊他们做一些俯卧撑之类的。
2: 对海军来说，一年必须要通过2次的体能测验，维持体能非常重要。
4: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参加美国海军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这种生活。我已经服役6年了，舰上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是日常了。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时间也过得更快。
2: 谈到身为女性在舰上的工作与生活，她表示确实是有一些挑战。
4: 有些男性比较强势，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才能确立领导地位。
2: 离开半户外的健身房，我们继续回到舰内参观。走回舰内，生活空间十分紧凑，即便是洗漱与如厕，都是要和多人去共享这个有限的空间。
1: 那就来洗个手吧。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博物馆呢，就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博物馆，这里有很多他的私人物品。那刚刚呢，他们介绍说，这通常都是他们带贵宾来的或来参观的地方。
2: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有着 Big Stick 大棒的昵称，正是源自于老罗斯福总统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这句话后来成为大棒外交政策的象征。美军的航空母舰在世界各地巡逻，维护航行自由并展现国力，而这就是现代航母上最真实的生活，并不光鲜亮丽，但正是这些平凡而坚韧的日常支撑着这座强大的美军海上堡垒。
1: 那我们此次在罗斯福航母的旅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呢马上又装备起来，要搭我们的 B-22 返回到夏威夷本岛的美军基地了。
2: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采访报道。
0: 8月6号是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纪念仪式上重申日本的无核三原则，誓愿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当地时间上午8:15，和平钟敲响，人们默哀。

0: 纪念81年前原子弹投下的这一刻。大约有50000名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群众，包括原爆的幸存者，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参加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重申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表示他将竭尽所能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1: 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造成的惨烈破坏，无数人承受难以言喻的苦难，绝不能让悲剧重演。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将坚持不懈追求实现一个无核化的世界，责无旁贷。
0: 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废除核武器，避免悲剧重演。
2: 政治人物的言行如果无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就会动摇国际和平与稳定。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将蔓延全球，世界可能重新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0: 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造成约14万人死亡。3天后，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爆炸，造成约7万人死亡。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85%，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6%。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8月5号表示，他们从7月中旬开始同步侦办了17家涉嫌非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旨在削弱台湾核心竞争优势的中资企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调查局在其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全球的 AI 浪潮正剧烈重塑全球经济与产业版图，各国都倾尽全力投入 AI 技术研发。台湾半导体制造与集成电路设计相关产业链的优势，正是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关键。调查局指出，台湾相关产业近来面临核心高科技人才遭中企锁定挖角、核心竞争优势流失之困境。为防堵中企违法在台挖角及从事业务活动，调查局自2020年底成立专案进行调查，迄今已侦办100案。调查局表示，经缜密搜证后，已于2026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企来台非法从事挖角高科技人才案件。归纳后发现，中企多透过假台资或假侨外资、真陆资来台设点，未经核准私设据点，透过人力顾问管理公司虚伪派遣员工等方式掩饰身份，非法在台挖角高科技人才。调查局在侦办的案件中发现了一些上市公司或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中企也参与在台非法挖角，其中包括江苏奥盛复合材料科技公司、国科微电子股份公司、深圳通瑞微电子技术公司和珠海冠宇电池股份公司。调查局透露，这4家公司涉案的主要方式是未经许可或者许可已被废止后，在台私设据点，非法招募科技人才从事业务活动。17家涉案公司的业务涉及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复合材料、电池等重要领域，凸显出高科技人才成为两岸争夺焦点以及全球 AI 竞争持续升温的趋势。另一方面，台湾检方在7月28日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

0: 被告借 AF 武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展开了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当天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恩斯表示，他计划近期访问中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九月份访问华盛顿之际，戴恩斯此行被视为在为新一轮的美中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恩斯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中国，但并未透露是否会有其他共和党或民主党议员同行。丹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3: 我将在那里与庞德伟大使一起。
2: 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五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那次访问期间，代表团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正式会晤。现年63岁的丹恩斯是美国国会少数具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到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宝洁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除了今年五月外，他还在去年三月底访问过中国，并分别会晤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的丹恩斯参议员在国会中普遍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因此他此次访华也备受关注。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并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目前双方正积极为习近平近十年来首次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展开筹备。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上个月底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就习近平即将进行的华盛顿之行进行了磋商。此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上个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两天，期间密集会晤美国国务院及相关部会官员，就双边关系及高层交往安排进行协调。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日前还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视频会议，讨论九月领导人峰会前的经贸议程及相关安排。美国之音李怡华，华盛顿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微软市值的消息。期权交易员预计微软的市值啊将会出现大约1900亿美元的波动。那么最近的一个公布的财报的这个市场价值的上涨呢，这一异常重大的举措凸显了投资者日益增长的热切，期待看到数十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投资是否开始见效。那么期权研究与技术服务的数据显示，这家科技公司在公布第四季度的业绩之后，期权显示是涨幅分别为大约6.6%。那么相比之下，在过去12个财报的周期当中呢，微软平均的隐含的涨幅是4.8%，而实际的涨幅呢是4.4%。那么本季度显著上涨的价格表明，投资者将微软作为今年 AI 反弹和更广泛的牛市核心的超大的规模企业之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他更倾向于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坚决不让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小镇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四人重伤。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近期将访问中国，戴恩斯此行被视为是在为美中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举行峰会铺路。
1: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It's moving really, really fast. And I can't hide from you my feelings. Maybe expressing my feelings properly would be better. I'm deeply, deeply concerned.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必须加快应对步伐。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随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持续进行，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更倾向于就伊朗的核计划及其恶劣行径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他同时重申，美国坚决不让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场经济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宁愿达成协议，因为我不想杀人。他表示，美国政府上周末本已准备好实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袭击，但在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国家的请求下取消了该计划。在接受拉斯维加斯当地福克斯电视台的另一次采访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做好的军事行动准备不仅仅是威胁。他说，在生活中，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做好了准备，什么时候只是在虚张声势。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行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据悉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副总统万斯将持久反复的谈判归咎于伊朗目前存在的分裂体制。万斯星期三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第一，伊朗人是极其难缠的一群人，第二，他们有一个分裂的体制，所以他们的体制内既有希望战争结束的人，也有希望战争继续的疯狂极端分子。我们的工作就是理清这些关系，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万斯表示，与伊朗进行的复杂且漫长的谈判将取得美国期望的结果，并降低和稳定石油价格。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而美国将处于更强大的地位。但我们现在正处于博弈的中期，我认为人们正试图预先判断这到底会如何发展。伊朗坚持说，他正在就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这条狭窄的水道是全球20%以上的石油、2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其他重要天然资源运输的咽喉要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星期三，也就是8月5号，在黎巴嫩南部小镇马杰戴勒佐恩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四人重伤。此次暴力升级恰逢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谈判之际。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初步调查，星期三

三中午左右，部队在进入马杰戴勒佐恩的一栋建筑以清除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军事基础设施时遭遇爆炸。以军网站显示，在星期三之前，上一名在黎巴嫩南部阵亡的以色列士兵是在6月28日牺牲的。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并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星期四在发表悼念阵亡士兵的声明时，并未提及真主党或者违反停火协议一事。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南部城镇蒂布宁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该部在统计中未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以色列军方此前针对距离蒂布宁大约25公里的曼苏里村发布了撤离警告，这是以军一个多月来首次针对黎巴嫩发布此类网络警告。此次暴力事件发生之际，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技术团队正在罗马举行会谈，会谈于星期二开始，预计将持续至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此次讨论旨在推进全面落实三方框架协议，包括启动试点区进程，对真主党及其他伊朗支持的安全威胁进行可核查的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重新部署撤军，并为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与安全协议奠定基础。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引发美国的强烈谴责。也门政府消息人士说，在也门哈德拉毛省和马里布省发生的攻击事件造成至少30名军人死亡，另有几人受伤。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他们袭击了位于卢瓦伊克、阿布尔、萨尼亚和其他营地的所谓沙特敌军的集结地。这个组织声称打死和打伤了几百名亲沙特的战斗人员，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在其控制地区制造冲突升级之前策划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以上说法没有得到独立的证实。美国驻也门使团向星期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布攻击事件中丧生的也门军人家属表示慰问。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在 X 上发帖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懦弱袭击再次证明他们对也门人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胡塞武装一直在与也门政府作战，也门政府得到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地区国家的支持。这个组织2014年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迫使也门政府南迁至港口城市亚丁运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5号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并表示必须加快应对步伐。谭德赛在金沙萨与世卫组织及欧洲及非洲疾病控制中心官员会晤时表示，疫情从伊图里省向外扩散，令他深感担忧。自5月份宣布疫情爆发以来，疫情已经蔓延到了5个省份。政府数据显示，目前共有3874例确诊病例，1751人死亡。来听一下。
1: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
2: 我认为这次疫情的一个不同之处

0: 在于其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疫情蔓延极其迅速，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最好还是坦诚表达我的感受。我对当地的疫情形势深感忧虑。虽然伊图里是疫情的中心，但正如报告中所述，目前已有五个省份受到波及。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西班牙非地城市休达市长胡安·萨苏斯·维瓦斯8月6号在欧洲议会会议上表示，上周该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越境涌入导致至少100人死亡。维瓦斯指出，在上周进入休达的大约 7.2 万名移民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这块西班牙的飞地内。他补充说，用于安置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待中心已经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来听一下。
2: 休达尚未恢复正常，因为7月30日和31日那关键的几天里涌入的人群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该市。针对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收中心已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导致这股涌入潮眼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突发人道主义危机，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秩序的扰乱及公共安全面临的高风险，因为休达民众的士气也深受打击。
1: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向欧洲议会议员表示，休达发生的事件震撼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
0: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教训，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其影响力实际上胜过了最有力的数据。我刚才列举的所有数字，无论是入境人数的下降，还是管控局势的恢复，鉴于上星期所发生的，在欧洲公众眼中其实意义很小。而在一个城镇的一个海滩持续三天的时间，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星期四8月6号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行走，对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进行改造和升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和阿尼尔·梅农将走出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预计持续六个多小时，为今年晚些时候启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硬件。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共事务专家约瑟夫·扎克热夫斯基表示，这是2026年的第四次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33国际空间站飞越德国上空时开始。太空行走飞行主任克里斯托弗·多宾斯表示，此次太空行走将安装太阳能电池阵列部署的最终改装套件，宇航员将重新安置部分设备，以优化涉及太阳能电池阵列的舱外活动。梅尔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型安装支架，我们将在上面安装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增强现有的太阳能电池阵列，为国际空间站提供电力。国际空间站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电源是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的紧凑且廉价的替代品。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可能价格昂贵、沉重，而且操作起来通常非常复杂。这些新的电源将提供额外的电力来支持关键的空间站运行，包括其安全可控的脱轨。公共事务专家扎克热夫斯基表示，梅尔和梅农的太空行走主要集中在安装必要的改装件和电缆，为安装新的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技术做准备。扎克热夫斯基指出，宇航员执行这项任务使用的330磅重的设备包内装有六个支柱和一个用于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安装底座。八个电源通道中有六个已经改装了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第35号商业补给任务将带来完成升级所需的阵列。
1: 近距离直击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数十架舰载战机，包括 EA-18G 炮校者电子战机和 FA-18 超级大黄蜂主力战斗机，一窥美国航母的空中战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宇鹤九岛的报道。
4: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罗斯福号的内部，也就是它的停机棚。这个挑高超过三层楼、长度跨越半个船身的巨大空间呢，就是这一艘海上巨兽的修车厂。
3: 在这个巨大的机库内，同时能进行多架战机的深度维修与保养。机库里停放着的是美军现役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它能以电磁干扰瘫痪敌方的雷达与通讯，并发射反辐射飞弹摧毁防空阵地，是美军电子战的核心主力。
4: 接着呢，它就会战机就会这样子移动过来，到这一个升降梯上，再到飞行甲板上去，那就可以去执行它的任务了。我身后这一些随时处于战备状态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就是美军反介入与区域抗旨最具体的防御盾牌。
3: 广阔的飞行甲板是整个罗斯福号航母最核心也最繁忙的地方，所有战机的起飞、降落与补给全都在这里高效运作。卡洛斯·奥罗萨中校是一名作战官，带领120人的团队统筹舰艇的防卫每日飞行计划，并协调舰队各单位的同步作战。
5: 5200人齐心协力，就是为了让航母顺畅运作，并与该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协同作战。看到这里的一切有多么复杂，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因为只要日程表有任何变动，或是发生单一事件，影响所及都是数百人，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面对每一个细节，确保制定出最佳计划，让团队随时处于能大获全胜的最佳状态。
3: 让这艘10万吨级航母真正运转起来的，不只是核反应堆、战机和先进装备，更是船上数千名水手每天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与生活。
4: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大家觉得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健身房。可以看到呢，他们每天在这里健身，是可以看着多美丽的风景、蔚蓝的大海。那这个航母呢，现在在海上航行。那每天呢，这些水手们就在这里健身。
3: 艾伯克朗比是一名海军二等作战专家，除了执行作战勤务，他平时还兼任飞轮车的健身教练。
6: 在课上我会大声喊他们做一些俯卧撑之类的。
3: 对海军来说，一年必须要通过两次的体能测验，维持体能非常重要。
6: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参加美国海军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这种生活，我已经服役6年了，舰上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是日常了，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时间也过得更快。
3: 谈到身为女性在舰上的工作与生活，她表示确实是有一些挑战。
6: 有些男性比较强势，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才能确立领导地位。
3: 离开半户外的健身房，我们继续回到舰内参观。走回舰内，生活空间十分紧凑，即便是洗漱与如厕，都是要和多人去共享这个有限的空间。
4: 那就来洗个手吧。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博物馆呢，就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博物馆，这里有很多他的私人物品。那刚刚呢，他们介绍说，这通常都是他们带贵宾来的，会来参观的地方。
3: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有着 Big Stick 大棒的昵称，正是源自于老罗斯福总统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这句话后来成为大棒外交政策的象征。美军的航空母舰在世界各地巡逻，维护航行自由并展现国力，而这就是现代航母上最真实的生活，并不光鲜亮丽，但正是这些平凡而坚韧的日常支撑着这座强大的美军海上堡垒。
4: 那我们此次在罗斯福航母的旅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呢马上又装备起来，要搭我们的 B-22 返回到夏威夷本岛的美军基地了。
3: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采访报道。
1: 8月6号是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纪念仪式上重申日本的无核三原则，誓愿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当地时间上午8:15，和平钟敲响，人们默哀，纪念81年前原子弹投下的这一刻。大约有50,000名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群众，包括原爆的幸存者，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参加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重申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表示他将竭尽所能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7: 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造成的惨烈破坏，无数人承受难以言喻的苦难，绝不能让悲剧重演。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将坚持不懈追求实现一个无核化的世界责无旁贷。
6: 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废除核武器，避免悲剧重演。
8: 政治人物的言行如果无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就会动摇国际和平与稳定。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将蔓延全球，世界可能重新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6: 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造成约14万人死亡。3天后，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爆炸，造成约7万人死亡。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85%，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6%。
9: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8月5号表示，他们从7月中旬开始同步侦办了17家涉嫌非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旨在削弱台湾核心竞争优势的中资企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0: 调查局在其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全球的 AI 浪潮正剧烈重塑全球经济与产业版图，各国都倾尽全力投入 AI 技术研发。台湾半导体制造与集成电路设计相关产业链的优势，就是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关键。调查局指出，台湾相关产业近来面临核心高科技人才遭中企锁定挖角、核心竞争优势流失之困境。为防堵中企违法在台挖角及从事业务活动，调查局自2020年底成立专案进行调查，迄今已侦办100案。调查局表示，经缜密搜证后，已于2026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企来台非法从事挖角高科技人才案件。归纳后发现，中企多透过假台资或假侨外资、真陆资来台设点，未经核准私设据点，透过人力顾问管理公司、虚伪派遣员工等方式掩饰身份，非法在台挖角高科技人才。调查局在侦办的案件中，发现了一些上市公司或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中企也参与在台非法挖角，其中包括江苏奥盛复合材料科技公司、国科微电子股份公司、深圳通瑞微电子技术公司和珠海冠宇电池股份公司。调查局透露，这4家公司涉案的主要方式是未经许可或者许可已被废止后，在台私设据点，非法招募科技人才从事业务活动。 17家涉案公司的业务涉及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复合材料、电池等重要领域，凸显出高科技人才成为两岸争夺焦点，以及全球 AI 竞争持续升温的趋势。另一方面，台湾检方在7月28日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0: 武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展开了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当天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恩斯表示，他计划近期访问中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九月份访问华盛顿之际，戴恩斯此行被视为在为新一轮的美中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2: 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恩斯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中国，但并未透露是否会有其他共和党或民主党议员同行。丹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3: 我将在那里与庞德伟大使一起。
2: 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五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戴比·费舍尔。那次访问期间，代表团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正式会晤。现年63岁的丹恩斯是美国国会少数具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到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宝洁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除了今年五月外，他还在去年三月底访问过中国，并分别会晤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的丹恩斯参议员，在国会中普遍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因此他此次访华也备受关注。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并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目前双方正积极为习近平近10年来首次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展开筹备。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上个月底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就习近平即将进行的华盛顿之行进行了磋商。此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上个月下旬访问华盛顿2天，期间密集会晤美国国务院及相关部会官员，就双边关系及高层交往安排进行协调。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日前还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视频会议，讨论九月领导人峰会前的经贸议程及相关安排。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微软市值的消息。期权交易员预计微软的市值将会出现大约1900亿美元的波动。那么最近的一个公布的财报的这个市场价值的上涨呢，这一异常重大的举措凸显了投资者日益增长的热切，期待看到数十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投资是否开始见效。那么期权研究与技术服务的数据显示，这家科技公司在公布第四季度的业绩之后，期权显示涨幅分别为大约6.6%。那么相比之下，在过去12个财报的周期当中呢，微软平均的隐含的涨幅是4.8%，而实际的涨幅呢是4.4%。那么本季度显著上涨的价格表明，投资者将微软作为今年 AI 反弹和更广泛的牛市核心的超大的规模企业之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他更倾向于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坚决不让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小镇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四人重伤；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近期将访问中国，戴恩斯此行被视为是在为美中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举行峰会铺路。
1: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 It's moving really, really fast. And I can't hide from you my feelings. Maybe expressing my feelings properly would be better. I'm deeply, deeply concerned.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必须加快应对步伐。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随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持续进行，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更倾向于就伊朗的核计划及其恶劣行径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他同时重申美国坚决不让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场经济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宁愿达成协议，因为我不想杀人。他表示，美国政府上周末本已准备好实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袭击，但在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国家的请求下取消了该计划。在接受拉斯维加斯当地福克斯电视台的另一次采访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做好的军事行动准备不仅仅是威胁。他说，在生活中，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做好了准备，什么时候只是在虚张声势。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行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据悉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副总统万斯将持久反复的谈判归咎于伊朗目前存在的分裂体制。万斯星期三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第一，伊朗人是极其难缠的一群人，第二，他们有一个分裂的体制，所以他们的体制内既有希望战争结束的人，也有希望战争继续的疯狂极端分子。我们的工作就是理清这些关系，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万斯表示，与伊朗进行的复杂且漫长的谈判将取得美国期望的结果，并降低和稳定石油价格。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而美国将处于更强大的地位。但我们现在正处于博弈的中期，我认为人们正试图预先判断这到底会如何发展。伊朗坚持说，他正在就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这条狭窄的水道是全球20%以上的石油、2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其他重要天然资源运输的咽喉要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星期三，也就是8月5号，在黎巴嫩南部小镇马杰戴勒佐恩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四人重伤。此次暴力升级恰逢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谈判之际。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初步调查，星期三中午左右，部队在进入马杰戴勒佐恩的一栋建筑以清除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军事基础设施时遭遇爆炸。以军网站显示，在星期三之前，上一名在黎巴嫩南部阵亡的以色列士兵是在6月28日牺牲的。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并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 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莱尔·卡茨星期四在发表悼念阵亡士兵的声明时，并未提及真主党或者违反停火协议一事。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南部城镇蒂布宁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该部在统计中未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以色列军方此前针对距离蒂布宁大约25公里的曼苏里村发布了撤离警告，这是以军一个多月来首次针对黎巴嫩发布此类网络警告。此次暴力事件发生之际，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技术团队正在罗马举行会谈，会谈于星期二开始，预计将持续至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此次讨论旨在推进全面落实三方框架协议，包括启动试点区进程，对真主党及其他伊朗支持的安全威胁进行可核查的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重新部署撤军，并为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与安全协议奠定基础。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引发美国的强烈谴责。也门政府消息人士说，在也门哈德拉毛省和马里布省发生的攻击事件造成至少30名军人死亡，另有几人受伤。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他们袭击了位于卢瓦伊克、阿布尔、萨尼亚和其他营地的所谓沙特敌军的集结地。这个组织声称打死和打伤了几百名亲沙特的战斗人员，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在其控制地区制造冲突升级之前策划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以上说法没有得到独立的证实。美国驻也门使团向星期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布攻击事件中丧生的也门军人家属表示慰问。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在 X 上发帖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懦弱袭击再次证明他们对也门人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胡塞武装一直在与也门政府作战，也门政府得到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地区国家的支持。这个组织2014年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迫使也门政府南迁至港口城市亚丁运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5号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并表示必须加快应对步伐。谭德赛在金沙萨与世卫组织及欧洲及非洲疾病控制中心官员会晤时表示，疫情从伊图里省向外扩散，令他深感担忧。自5月份宣布疫情爆发以来，疫情已经蔓延到了5个省份。政府数据显示，目前共有3874例确诊病例，1751人死亡。来听一下。
1: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
2: 我认为这次疫情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疫情蔓延极其迅速。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最好还是坦诚表达我的感受。我对当地的疫情形势深感忧虑。虽然伊图里是疫情的中心，但正如报告中所述，目前已有5个省份受到波及。
1: But already, as you have seen in the report, five provinces have been affected.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西班牙菲地城市休达市长胡安·萨苏斯·维瓦斯8月6号在欧洲议会会议上表示，上周该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越境涌入导致至少100人死亡。维瓦斯指出，在上周进入休达的大约 7.2 万名移民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这块西班牙的菲地内。他补充说，用于安置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待中心已经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来听一下。
3: 休达尚未恢复正常，因为7月30日和31日那关键的几天里涌入的人群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该市。针对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收中心已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导致这股涌入潮眼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突发人道主义危机，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秩序的扰乱及公共安全面临的高风险，因为休达民众的士气也深受打击。
0: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向欧洲议会议员表示，休达发生的事件震撼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
4: It's a disturbing lesson. These dramatic images.
2: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教训。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其影响力实际上胜过了最有力的数据。我刚才列举的所有数字，无论是入境人数的下降，还是管控局势的恢复，鉴于上星期所发生的，在欧洲公众眼中其实意义很小。而在一个城镇的一个海滩持续三天的时间，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星期四8月6号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行走，对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进行改造和升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和阿尼尔·梅农将走出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预计持续6个多小时，为今年晚些时候启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硬件。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共事务专家约瑟夫·扎克热夫斯基表示，这是2026年的第四次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33国际空间站飞越德国上空时开始。太空行走飞行主任克里斯托弗·多宾斯表示，此次太空行走将安装太阳能电池阵列部署的最终改装套件，宇航员将重新安置部分设备，以优化涉及太阳能电池阵列的舱外活动。梅尔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型安装支架，我们将在上面安装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增强现有的太阳能电池阵列，为国际空间站提供电力。国际空间站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电源是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的紧凑且廉价的替代品。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可能价格昂贵、沉重，而且操作起来通常非常复杂。这些新的电源将提供额外的电力来支持关键的空间站运行，包括其安全可控的脱轨。公共事务专家扎克热夫斯基表示，梅尔和梅农的太空行走主要集中在安装必要的改装件和电缆，为安装新的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技术做准备。扎克热夫斯基指出，宇航员执行这项任务使用的330磅重的设备包内装有6个支柱和一个用于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安装底座。8个电源通道中有6个已经改装了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第35号商业补给任务将带来完成升级所需的阵列。
0: 近距离直击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数十架舰载战机，包括 EA-18G 炮校者电子战机和 FA-18 超级大黄蜂主力战斗机，一窥美国航母的空中战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宇鹤九岛的报道。
5: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罗斯福号的内部，也就是它的停机棚。这个挑高超过3层楼、长度跨越半个船身的巨大空间呢，

0: 瘫痪敌方的雷达与通讯，并发射反辐射飞弹摧毁防空阵地，是美军电子战的核心主力。
1: 接着呢，它就会战机就会这样子移动过来，到这一个升降梯上，再到飞行甲板上去，那就可以去执行它的任务了。我身后这一些随时处于战备状态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就是美军反介入与区域抗旨最具体的防御盾牌。
0: 广阔的飞行甲板是整个罗斯福号航母最核心也最繁忙的地方，所有战机的起飞、降落与补给全都在这里高效运作。卡洛斯·奥罗萨中校是一名作战官，带领120人的团队统筹舰艇的防卫每日飞行计划，并协调舰队各单位的同步作战。
2: 5200人齐心协力，就是为了让航母顺畅运作，并与该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协同作战。看到这里的一切有多么复杂，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因为只要日程表有任何变动，或是发生单一事件，影响所及都是数百人，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面对每一个细节，确保制定出最佳计划，让团队随时处于能大获全胜的最佳状态。
0: 让这艘10万吨级航母真正运转起来的，不只是核反应堆、战机和先进装备，更是船上数千名水手每天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与生活。
1: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大家觉得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健身房。可以看到呢，他们每天在这里健身，是可以看着多美丽的风景，蔚蓝的大海。那这个航母呢，现在在海上航行。那每天呢，这些水手们就在这里健身。
0: 艾伯克朗比是一名海军2等作战专家，除了执行作战勤务，他平时还兼任飞轮车的健身教练。
3: 在课上我会大声喊他们做一些俯卧撑之类的。
0: 对海军来说，一年必须要通过2次的体能测验，维持体能非常重要。
3: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参加美国海军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这种生活。我已经服役6年了，舰上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是日常了。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时间也过得更快。
0: 谈到身为女性在舰上的工作与生活，她表示确实是有一些挑战。
3: 有些男性比较强势，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才能确立领导地位。
0: 离开半户外的健身房，我们继续回到舰内参观。走回舰内，生活空间十分紧凑，即便是洗漱与如厕，都是要和多人去共享这个有限的空间。
1: 那就来洗个手吧。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博物馆呢，就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博物馆，这里有很多他的私人物品。那刚刚呢，他们介绍说，这通常都是他们带贵宾来的或来参观的地方。
0: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有着 Big Stick 大棒的昵称，正是源自于老罗斯福总统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这句话后来成为大棒外交政策的象征。美军的航空母舰在世界各地巡逻，维护航行自由并展现国力，而这就是现代航母上最真实的生活，并不光鲜亮丽，但正是这些平凡而坚韧的日常支撑着这座强大的美军海上堡垒。
1: 那我们此次在罗斯福航母的旅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呢马上又装备起来，要搭我们的 B-22 返回到夏威夷本岛的美军基地了。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采访报道。
4: 8月6号是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纪念仪式上重申日本的无核三原则，誓愿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当地时间上午8:15，和平钟敲响，人们默哀，纪念81年前原子弹投下的这一刻。大约有50000名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群众，包括原爆的幸存者，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参加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重申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 并表示他将竭尽所能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6: 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造成的惨烈破坏，无数人承受难以言喻的苦难，绝不能让悲剧重演。

0: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将坚持不懈追求实现一个无核化的世界，责无旁贷。
1: 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废除核武器，避免悲剧重演。
2: 政治人物的言行如果无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就会动摇国际和平与稳定。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将蔓延全球，世界可能重新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 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造成约14万人死亡。3天后，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爆炸，造成约7万人死亡。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85%，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6%。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8月5号表示，他们从7月中旬开始同步侦办了17家涉嫌非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旨在削弱台湾核心竞争优势的中资企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调查局在其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全球的 AI 浪潮正剧烈重塑全球经济与产业版图，各国都倾尽全力投入 AI 技术研发。台湾半导体制造与集成电路设计相关产业链的优势，正是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关键。调查局指出，台湾相关产业近来面临核心高科技人才遭中企锁定挖角、核心竞争优势流失之困境。为防堵中企违法在台挖角及从事业务活动，调查局自2020年底成立专案进行调查，迄今已侦办逾百案。调查局表示，经缜密搜证后，已于2026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企来台非法从事挖角高科技人才案件。归纳后发现，中企多透过假台资或假侨外资、真陆资来台设点，未经核准私设据点，透过人力顾问管理公司、虚伪派遣员工等方式掩饰身份，非法在台挖角高科技人才。调查局在侦办的案件中，发现了一些上市公司或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中企也参与在台非法挖角，其中包括江苏奥盛复合材料科技公司、国科微电子股份公司、深圳通瑞微电子技术公司和珠海冠宇电池股份公司。调查局透露，这4家公司涉案的主要方式是未经许可或者许可已被废止后，在台私设据点，非法招募科技人才从事业务活动。17家涉案公司的业务涉及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复合材料、电池等重要领域，凸显出高科技人才成为两岸争夺焦点，以及全球 AI 竞争持续升温的趋势。另一方面，台湾检方在7月28日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当天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恩斯表示，他计划近期访问中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九月份访问华盛顿之际，戴恩斯此行被视为在为新一轮的美中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6: 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恩斯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中国，但并未透露是否会有其他共和党或民主党议员同行。丹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7: 我将在那里与庞德伟大使一起。
6: 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五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那次访问期间，代表团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正式会晤。现年63岁的丹恩斯是美国国会少数具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到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宝洁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除了今年五月外，他还在去年三月底访问过中国，并分别会晤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的丹恩斯参议员在国会中普遍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因此他此次访华也备受关注。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并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目前双方正积极为习近平近十年来首次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展开筹备。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上个月底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就习近平即将进行的华盛顿之行进行了磋商。此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上个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两天，期间密集会晤美国国务院及相关部会官员，就双边关系及高层交往安排进行协调。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日前还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视频会议，讨论九月领导人峰会前的经贸议程及相关安排。美国之音李怡华，华盛顿报道。
3: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微软市值的消息。期权交易员预计微软的市值啊将会出现大约1900亿美元的波动。那么最近的一个公布的财报的这个市场价值的上涨呢，这一异常重大的举措凸显了投资者日益增长的热切，期待看到数十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投资是否开始见效。那么期权研究与技术服务的数据显示，这家科技公司在公布第四季度的业绩之后，期权显示是涨幅分别为大约6.6%。那么相比之下，在过去12个财报的周期当中呢，微软平均的隐含的涨幅是4.8%，而实际的涨幅呢是4.4%。那么本季度显著上涨的价格表明，投资者将微软作为今年 AI 反弹和更广泛的牛市核心的超大的规模企业之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他更倾向于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坚决不让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小镇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四人重伤；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近期将访问中国，戴恩斯此行被视为是在为美中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举行峰会铺路。
1: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It's moving really, really fast. And I can't hide from you my feelings. Maybe expressing my feelings properly would be better. I'm deeply, deeply concerned.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必须加快应对步伐。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随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持续进行，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更倾向于就伊朗的核计划及其恶劣行径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他同时重申，美国坚决不让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场经济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宁愿达成协议，因为我不想杀人。他表示，美国政府上周末本已准备好实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袭击，但在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国家的请求下取消了该计划。在接受拉斯维加斯当地福克斯电视台的另一次采访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做好的军事行动准备不仅仅是威胁。他说，在生活中，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做好了准备，什么时候只是在虚张声势。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行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据悉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副总统万斯将持久反复的谈判归咎于伊朗目前存在的分裂体制。万斯星期三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第一，伊朗人是极其难缠的一群人，第二，他们有一个分裂的体制，所以他们的体制内既有希望战争结束的人，也有希望战争继续的疯狂极端分子。我们的工作就是理清这些关系，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万斯表示，与伊朗进行的复杂且漫长的谈判将取得美国期望的结果，并降低和稳定石油价格。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而美国将处于更强大的地位。但我们现在正处于博弈的中期，我认为人们正试图预先判断这到底会如何发展。伊朗坚持说，他正在就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这条狭窄的水道是全球20%以上的石油、2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其他重要天然资源运输的咽喉要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星期三，也就是8月5号，在黎巴嫩南部小镇马杰戴勒佐恩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四人重伤。此次暴力升级恰逢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谈判之际。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初步调查，星期三中午左右，部队在进入马杰戴勒佐恩的一栋建筑以清除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军事基础设施时遭遇爆炸。以军网站显示，在星期三之前，上一名在黎巴嫩南部阵亡的以色列士兵是在6月28日牺牲的。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并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

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莱尔·卡茨星期四在发表悼念阵亡士兵的声明时，并未提及真主党或者违反停火协议一事。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南部城镇蒂布宁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该部在统计中未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以色列军方此前针对距离蒂布宁大约25公里的曼苏里村发布了撤离警告，这是以军一个多月来首次针对黎巴嫩发布此类网络警告。此次暴力事件发生之际，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技术团队正在罗马举行会谈，会谈于星期二开始，预计将持续至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此次讨论旨在推进全面落实三方框架协议，包括启动试点区进程，对真主党及其他伊朗支持的安全威胁进行可核查的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重新部署撤军，并为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与安全协议奠定基础。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引发美国的强烈谴责。也门政府消息人士说，在也门哈德拉毛省和马里布省发生的攻击事件造成至少30名军人死亡，另有几人受伤。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他们袭击了位于卢瓦伊克、阿布尔、萨尼亚和其他营地的所谓沙特敌军的集结地。这个组织声称打死和打伤了几百名亲沙特的战斗人员，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在其控制地区制造冲突升级之前策划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以上说法没有得到独立的证实。美国驻也门使团向星期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布攻击事件中丧生的也门军人家属表示慰问。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在 X 上发帖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懦弱袭击再次证明他们对也门人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胡塞武装一直在与也门政府作战，也门政府得到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地区国家的支持。这个组织2014年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迫使也门政府南迁至港口城市亚丁运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5号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并表示必须加快应对步伐。谭德赛在金沙萨与世卫组织及欧洲及非洲疾病控制中心官员会晤时表示，疫情从伊图里省向外扩散，令他深感担忧。自五月份宣布疫情爆发以来，疫情已经蔓延到了五个省份。政府数据显示，目前共有3874例确诊病例，1751人死亡。来听一下。
1: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
2: 我认为这次疫情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疫情蔓延极其迅速。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最好还是坦诚表达我的感受。我对当地的疫情形势深感忧虑。虽然伊图里是疫情的中心，但正如报告中所述，目前已有五个省份受到波及。
1: But already, as you have seen in the report, five provinces have been affected.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西班牙菲地城市休达市长胡安·萨苏斯·维瓦斯

0: 斯8月6号在欧洲议会会议上表示，上周该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越境涌入导致至少100人死亡。维瓦斯指出，在上周进入休达的大约 7.2 万名移民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这块西班牙的飞地内。他补充说，用于安置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待中心已经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来听一下。
1: 休达尚未恢复正常，因为7月30日和31日那关键的几天里涌入的人群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该市，针对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收中心已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导致这股涌入潮眼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突发人道主义危机，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秩序的扰乱及公共安全面临的高风险，因为休达民众的士气也深受打击。
0: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向欧洲议会议员表示，休达发生的事件震撼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
2: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教训，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其影响力实际上胜过了最有力的数据。我刚才列举的所有数字，无论是入境人数的下降，还是管控局势的恢复，鉴于上星期所发生的，在欧洲公众眼中其实意义很小。而在一个城镇的一个海滩持续三天的时间，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星期四8月6号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行走，对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进行改造和升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和阿尼尔·梅农将走出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预计持续六个多小时，为今年晚些时候启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硬件。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共事务专家约瑟夫·扎克热夫斯基表示，这是2026年的第四次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33国际空间站飞越德国上空时开始。太空行走飞行主任克里斯托弗·多宾斯表示，此次太空行走将安装太阳能电池阵列部署的最终改装套件，宇航员将重新安置部分设备，以优化涉及太阳能电池阵列的舱外活动。梅尔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型安装支架，我们将在上面安装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增强现有的太阳能电池阵列，为国际空间站提供电力。国际空间站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电源是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的紧凑且廉价的替代品。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可能价格昂贵、沉重，而且操作起来通常非常复杂。这些新的电源将提供额外的电力来支持关键的空间站运行，包括其安全可控的脱轨。公共事务专家扎克热夫斯基表示，梅尔和梅农的太空行走主要集中在安装必要的改装件和电缆，为安装新的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技术做准备。扎克热夫斯基指出，宇航员执行这项任务使用的330磅重的设备包内装有6个支柱和一个用于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安装底座。八个电源通道中有6个已经改装了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第35号商业补给任务将带来完成升级所需的阵列。
0: 近距离直击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数十架舰载战机，包括 EA-18G 炮校者电子战机和 FA-18 超级大黄蜂主力战斗机，一窥美国航母的空中战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九岛的报道。
4: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罗斯福号的内部，也就是它的停机棚。这个挑高超过三层楼、长度跨越半个船身的巨大空间呢，就是这一艘海上巨兽的修车厂。
3: 在这个巨大的机库内，同时能进行多架战机的深度维修与保养。 机库里停放着的是美军现役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它能以电磁干扰瘫痪敌方的雷达与通讯，并发射反辐射飞弹摧毁防空阵地，是美军电子战的核心主力。
4: 接着呢，它就会战机就会这样子移动过来，到这一个升降梯上，再到飞行甲板上去，那就可以去执行它的任务了。我身后这一些随时处于战备状态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就是美军反介入与区域抗旨最具体的防御盾牌。
3: 广阔的飞行甲板是整个罗斯福号航母最核心也最繁忙的地方，所有战机的起飞、降落与补给全都在这里高效运作。卡洛斯·奥罗萨中校是一名作战官，带领120人的团队统筹舰艇的防卫每日飞行计划，并协调舰队各单位的同步作战。
5: 5200人齐心协力，就是为了让航母顺畅运作，并与该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协同作战。看到这里的一切有多么复杂，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因为只要日程表有任何变动，或是发生单一事件，影响所及都是数百人，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面对每一个细节，确保制定出最佳计划，让团队随时处于能大获全胜的最佳状态。
3: 让这艘10万吨级航母真正运转起来的，不只是核反应堆、战机和先进装备，更是船上数千名水手每天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与生活。
4: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大家觉得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健身房。可以看到呢，他们每天在这里健身，是可以看着多美丽的风景，蔚蓝的大海。那这个航母呢，现在在海上航行。那每天呢，这些水手们就在这里健身。
3: 艾伯克朗比是一名海军2等作战专家，除了执行作战勤务，他平时还兼任飞轮车的健身教练。
6: 在课上我会大声喊他们做一些俯卧撑之类的。
3: 对海军来说，一年必须要通过2次的体能测验，维持体能非常重要。
6: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参加美国海军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这种生活，我已经服役6年了，舰上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是日常了。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时间也过得更快。
3: 谈到身为女性在舰上的工作与生活，她表示确实是有一些挑战。
6: 有些男性比较强势，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才能确立领导地位。
3: 离开半户外的健身房，我们继续回到舰内参观。走回舰内，生活空间十分紧凑，即便是洗漱与如厕，都是要和多人去共享这个有限的空间。
4: 那就来洗个手吧。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博物馆呢，就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博物馆，这里有很多他的私人物品。那刚刚呢，他们介绍说，这通常都是他们带贵宾来的，会来参观的地方。
3: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有着 Big Stick 大棒的昵称，正是源自于老罗斯福总统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这句话后来成为大棒外交政策的象征。美军的航空母舰在世界各地巡逻，维护航行自由并展现国力，而这就是现代航母上最真实的生活，并不光鲜亮丽，但正是这些平凡而坚韧的日常支撑着这座强大的美军海上堡垒。
4: 那我们此次在罗斯福航母的旅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呢马上又装备起来，要搭我们的 B-22 返回到夏威夷本岛的美军基地了。
3: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采访报道。
0: 8月6号是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纪念仪式上重申日本的无核三原则，誓愿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当地时间上午8:15，和平钟敲响，人们默哀纪念81年前原子弹投下的这一刻。大约有50000名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群众，包括原爆的幸存者，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参加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重申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 并表示他将竭尽所能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8: 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造成的惨烈破坏，无数人承受难以言喻的苦难，绝不能让悲剧重演。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将坚持不懈追求实现一个无核化的世界责无旁贷。
7: 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废除核武器，避免悲剧重演。
5: 政治人物的言行如果无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就会动摇国际和平与稳定。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将蔓延全球，世界可能重新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7: 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造成约14万人死亡。三天后，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爆炸，造成约7万人死亡。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85%，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6%。
9: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8月5号表示，他们从7月中旬开始同步侦办了17家涉嫌非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旨在削弱台湾核心竞争优势的中资企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0: 调查局在其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全球的 AI 浪潮正剧烈重塑全球经济与产业版图，各国都倾尽全力投入 AI 技术研发。台湾半导体制造与集成电路设计相关产业链的优势，正是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关键。调查局指出，台湾相关产业近来面临核心高科技人才遭中企锁定挖角、核心竞争优势流失之困境。为防堵中企违法在台挖角及从事业务活动，调查局自2020年底成立专案进行调查，迄今已侦办逾百案。调查局表示，经缜密搜证后，已于2026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企来台非法从事挖角高科技人才案件。归纳后发现，中企多透过假台资或假侨外资、真陆资来台设点，未经核准私设据点，透过人力顾问管理公司、虚伪派遣员工等方式掩饰身份，非法在台挖角高科技人才。调查局在侦办的案件中，发现了一些上市公司或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中企也参与在台非法挖角，其中包括江苏奥盛复合材料科技公司、国科微电子股份公司、深圳通瑞微电子技术公司和珠海冠宇电池股份公司。调查局透露，这四家公司涉案的主要方式是未经许可或者许可已被废止后，在台私设据点，非法招募科技人才从事业务活动。17家涉案公司的业务涉及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复合材料、电池等重要领域，凸显出高科技人才成为两岸争夺焦点以及全球 AI 竞争持续升温的趋势。另一方面，台湾检方在7月28日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当天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 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恩斯表示，他计划近期访问中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九月份访问华盛顿之际，戴恩斯此行被视为在为新一轮的美中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11: 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恩斯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中国，但并未透露是否会有其他共和党或民主党议员同行。丹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12: 我将在那里与庞德伟大使一起。
11: 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五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那次访问期间，代表团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正式会晤。现年63岁的丹恩斯是美国国会少数具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到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宝洁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除了今年五月外，他还在去年三月底访问过中国，并分别会晤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的丹恩斯参议员，在国会中普遍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因此他此次访华也备受关注。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并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目前双方正积极为习近平近十年来首次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展开筹备。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上个月底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就习近平即将进行的华盛顿之行进行了磋商。此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上个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两天，期间密集会晤美国国务院及相关部会官员，就双边关系及高层交往安排进行协调。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日前还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视频会议，讨论九月领导人峰会前的经贸议程及相关安排。美国之音李怡华，华盛顿报道。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微软市值的消息。期权交易员预计微软的市值啊将会出现大约1900亿美元的波动。那么最近的一个公布的财报的这个市场价值的上涨呢，这一异常重大的举措凸显了投资者日益增长的热切，期待看到数十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投资是否开始见效。那么期权研究与技术服务的数据显示，这家科技公司在公布第四季度的业绩之后，期权显示是涨幅分别为大约6.6%。那么相比之下，在过去12个财报的周期当中呢，微软平均的隐含的涨幅是4.8%，而实际的涨幅呢是4.4%。那么本季度显著上涨的价格表明，投资者将微软作为今年 AI 反弹和更广泛的牛市核心的超大的规模企业之一。

0: be better. I'm deeply, deeply concerned.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必须加快应对步伐。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随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持续进行，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更倾向于就伊朗的核计划及其恶劣行径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他同时重申，美国坚决不让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场经济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宁愿达成协议，因为我不想杀人。他表示，美国政府上周末本已准备好实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袭击，但在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国家的请求下取消了该计划。在接受拉斯维加斯当地福克斯电视台的另一次采访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做好的军事行动准备不仅仅是威胁。他说，在生活中，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做好了准备，什么时候只是在虚张声势。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行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据悉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副总统万斯将持久反复的谈判归咎于伊朗目前存在的分裂体制。万斯星期三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第一，伊朗人是极其难缠的一群人，第二，他们有一个分裂的体制，所以他们的体制内既有希望战争结束的人，也有希望战争继续的疯狂极端分子。我们的工作就是理清这些关系，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万斯表示，与伊朗进行的复杂且漫长的谈判将取得美国期望的结果，并降低和稳定石油价格。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而美国将处于更强大的地位。但我们现在正处于博弈的中期，我认为人们正试图预先判断这到底会如何发展。伊朗坚持说，他正在就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这条狭窄的水道是全球20%以上的石油、2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其他重要天然资源运输的咽喉要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星期三，也就是8月5号，在黎巴嫩南部小镇马杰戴勒佐恩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4人重伤。此次暴力升级恰逢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谈判之际。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初步调查，星期三中午左右，部队在进入马杰戴勒佐恩的一栋建筑以清除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军事基础设施时遭遇爆炸。以军网站显示，在星期三之前，上一名在黎巴嫩南部阵亡的以色列士兵是在6月28日牺牲的。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并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然而，以色列国防

部长伊斯莱尔·卡茨星期四在发表悼念阵亡士兵的声明时，并未提及真主党或者违反停火协议一事。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南部城镇蒂布宁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该部在统计中未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以色列军方此前针对距离蒂布宁大约25公里的曼苏里村发布了撤离警告，这是以军一个多月来首次针对黎巴嫩发布此类网络警告。此次暴力事件发生之际，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技术团队正在罗马举行会谈，会谈于星期二开始，预计将持续至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此次讨论旨在推进全面落实三方框架协议，包括启动试点区进程，对真主党及其他伊朗支持的安全威胁进行可核查的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重新部署撤军，并为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与安全协议奠定基础。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引发美国的强烈谴责。也门政府消息人士说，在也门哈德拉毛省和马里布省发生的攻击事件造成至少30名军人死亡，另有几人受伤。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他们袭击了位于卢瓦伊克、阿布尔、萨尼亚和其他营地的所谓沙特敌军的集结地。这个组织声称打死和打伤了几百名亲沙特的战斗人员，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在其控制地区制造冲突升级之前策划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以上说法没有得到独立的证实。美国驻也门使团向星期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布攻击事件中丧生的也门军人家属表示慰问。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在 X 上发帖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懦弱袭击再次证明他们对也门人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胡塞武装一直在与也门政府作战，也门政府得到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地区国家的支持。这个组织2014年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迫使也门政府南迁至港口城市亚丁运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5号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并表示必须加快应对步伐。谭德赛在金沙萨与世卫组织及欧洲及非洲疾病控制中心官员会晤时表示，疫情从伊图里省向外扩散，令他深感担忧。自五月份宣布疫情爆发以来，疫情已经蔓延到了五个省份。政府数据显示，目前共有3874例确诊病例，1751人死亡。来听一下。
1: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
2: 我认为这次疫情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疫情蔓延极其迅速。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最好还是坦诚表达我的感受。我对当地的疫情形势深感忧虑。虽然伊图里是疫情的中心，但正如报告中所述，目前已有五个省份受到波及。
1: But already, as you have seen in the report, five provinces have been affected.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西班牙菲地城市休达市长胡安·萨苏斯·维瓦斯8月6号

0: 在欧洲议会会议上表示，上周该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越境涌入，导致至少100人死亡。维瓦斯指出，在上周进入休达的大约 7.2 万名移民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这块西班牙的飞地内。他补充说，用于安置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待中心已经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来听一下。
1: 休达尚未恢复正常，因为7月30日和31日那关键的几天里涌入的人群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该市。针对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收中心已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导致这股涌入潮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突发人道主义危机。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秩序的扰乱及公共安全面临的高风险，因为休达民众的士气也深受打击。
0: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向欧洲议会议员表示，休达发生的事件震撼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
2: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教训，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其影响力实际上胜过了最有力的数据。我刚才列举的所有数字，无论是入境人数的下降，还是管控局势的恢复，鉴于上星期所发生的，在欧洲公众眼中其实意义很小。而在一个城镇的一个海滩持续3天的时间，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星期四8月6日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行走，对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进行改造和升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和阿尼尔·梅农将走出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预计持续6个多小时，为今年晚些时候启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硬件。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共事务专家约瑟夫·扎克热夫斯基表示，这是2026年的第4次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33国际空间站飞越德国上空时开始。太空行走飞行主任克里斯托弗·多宾斯表示，此次太空行走将安装太阳能电池阵列部署的最终改装套件，宇航员将重新安置部分设备，以优化涉及太阳能电池阵列的舱外活动。梅尔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型安装支架，我们将在上面安装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增强现有的太阳能电池阵列，为国际空间站提供电力。国际空间站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电源是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的紧凑且廉价的替代品。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可能价格昂贵、沉重，而且操作起来通常非常复杂。这些新的电源将提供额外的电力来支持关键的空间站运行，包括其安全可控的脱轨。公共事务专家扎克热夫斯基表示，梅尔和梅农的太空行走主要集中在安装必要的改装件和电缆，为安装新的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技术做准备。扎克热夫斯基指出，宇航员执行这项任务使用的330磅重的设备包内装有6个支柱和一个用于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安装底座。8个电源通道中有6个已经改装了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第35号商业补给任务将带来完成升级所需的阵列。
0: 近距离直击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数十架舰载战机，包括 EA-18G 炮校者电子战机和 FA-18 超级大黄蜂主力战斗机，一窥美国航母的空中战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宇鹤九岛的报道。
4: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罗斯福号的内部，也就是它的停机棚。这个挑高超过3层楼、长度跨越半个船身的巨大空间呢，就是这一艘海上巨兽的修车厂。
5: 在这个巨大的机库内，同时能进行多架战机的深度维修与保养。机库里停放着的是美军现役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它能以电磁干扰瘫痪敌方的雷达与通讯，

0: 并发射反辐射飞弹摧毁防空阵地，是美军电子战的核心主力。
1: 接着呢，它就会战机就会这样子移动过来，到这一个升降梯上，再到飞行甲板上去，那就可以去执行它的任务。

0: 斯福号航母最核心也最繁忙的地方，所有战机的起飞、降落与补给全都在这里高效运作。卡洛斯·奥罗萨中校是一名作战官，带领120人的团队统筹舰艇的防卫每日飞行计划，并协调舰队各单位的同步作战。
1: 5200人齐心协力，就是为了让航母顺畅运作，并与该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协同作战。看到这里的一切有多么复杂，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因为只要日程表有任何变动，或是发生单一事件，影响所及都是数百人。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面对每一个细节，确保制定出最佳计划，让团队随时处于能大获全胜的最佳状态。
0: 让这艘10万吨级航母真正运转起来的，不只是核反应堆、战机和先进装备，更是船上数千名水手每天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与生活。
2: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大家觉得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健身房。可以看到呢，他们每天在这里健身，是可以看着多美丽的风景、蔚蓝的大海。那这个航母呢，现在在海上航行。那每天呢，这些水手们就在这里健身。
0: 艾伯克朗比是一名海军2等作战专家，除了执行作战勤务，他平时还兼任飞轮车的健身教练。
3: 在课上我会大声喊他们做一些俯卧撑之类的。
0: 对海军来说，一年必须要通过2次的体能测验，维持体能非常重要。
3: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参加美国海军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这种生活。我已经服役6年了，舰上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是日常了。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时间也过得更快。
0: 谈到身为女性在舰上的工作与生活，她表示确实是有一些挑战。
3: 有些男性比较强势，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才能确立领导地位。
0: 离开半户外的健身房，我们继续回到舰内参观。走回舰内，生活空间十分紧凑，即便是洗漱与如厕，都是要和多人去共享这个有限的空间。
2: 那就来洗个手吧。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博物馆呢，就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博物馆，这里有很多他的私人物品。那刚刚呢，他们介绍说，这通常都是他们带贵宾来的，会来参观的地方。
0: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有着 Big Stick 大棒的昵称，正是源自于老罗斯福总统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这句话后来成为大棒外交政策的象征。美军的航空母舰在世界各地巡逻，维护航行自由并展现国力，而这就是现代航母上最真实的生活，并不光鲜亮丽，但正是这些平凡而坚韧的日常支撑着这座强大的美军海上堡垒。
2: 那我们此次在罗斯福航母的旅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呢马上又装备起来，要搭我们的 B-22 返回到夏威夷本岛的美军基地了。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采访报道。
4: 8月6号是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纪念仪式上重申日本的无核三原则，誓愿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当地时间上午8点15分，和平钟敲响，人们默哀，纪念81年前原子弹投下的这一刻。大约有50000名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群众，包括原爆的幸存者，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参加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重申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表示他将竭尽所能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6: 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造成的惨烈破坏，无数人承受难以言喻的苦难，绝不能让悲剧重演。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将坚持不懈追求实现一个无核化的世界责无旁贷。
5: 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废除核武器，避免悲剧重演。
1: 政治人物的言行如果无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就会动摇国际和平与稳定。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将蔓延全球，世界

0: 可能重新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 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造成约14万人死亡。三天后，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爆炸，造成约7万人死亡。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85%，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6%。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8月5号表示，他们从7月中旬开始同步侦办了17家涉嫌非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旨在削弱台湾核心竞争优势的中资企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调查局在其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全球的 AI 浪潮正剧烈重塑全球经济与产业版图，各国都倾尽全力投入 AI 技术研发。台湾半导体制造与集成电路设计相关产业链的优势，正是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关键。调查局指出，台湾相关产业近来面临核心高科技人才遭中企锁定挖角、核心竞争优势流失之困境。为防堵中企违法在台挖角及从事业务活动，调查局自2020年底成立专案进行调查，迄今已侦办逾百案。调查局表示，经缜密搜证后，已于2026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企来台非法从事挖角高科技人才案件。归纳后发现，中企多透过假台资或假侨外资、真陆资来台设点，未经核准私设据点，透过人力顾问管理公司、虚伪派遣员工等方式掩饰身份，非法在台挖角高科技人才。调查局在侦办的案件中发现了一些上市公司或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中企也参与在台非法挖角，其中包括江苏奥盛复合材料科技公司、国科微电子股份公司、深圳通瑞微电子技术公司和珠海冠宇电池股份公司。调查局透露，这4家公司涉案的主要方式是未经许可或者许可已被废止后，在台私设据点，非法招募科技人才从事业务活动。17家涉案公司的业务涉及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复合材料、电池等重要领域，凸显出高科技人才成为两岸争夺焦点，以及全球 AI 竞争持续升温的趋势。另一方面，台湾检方在7月28日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当天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恩斯表示，他计划近期访问中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9月份访问华盛顿之际，戴恩斯此行被视为在为新一轮的美中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恩斯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中国，但并未透露是否会有其他共和党或民主党议员同行。丹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3: 我将在那里与庞德伟大使一起。
1: 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五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代比·费舍尔。那次访问期间，代表团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正式会晤。现年63岁的丹恩斯是美国国会少数具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到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宝洁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除了今年五月外，他还在去年三月底访问过中国，并分别会晤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的丹恩斯参议员在国会中普遍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因此他此次访华也备受关注。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并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目前双方正积极为习近平近十年来首次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展开筹备。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上个月底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就习近平即将进行的华盛顿之行进行了磋商。此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上个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两天，期间密集会晤美国国务院及相关部会官员，就双边关系及高层交往安排进行协调。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日前还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视频会议，讨论九月领导人峰会前的经贸议程及相关安排。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微软市值的消息。期权交易员预计微软的市值啊将会出现大约1900亿美元的波动。那么最近的一个公布的财报的这个市场价值的上涨呢，这一异常重大的举措凸显了投资者日益增长的热切，期待看到数十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投资是否开始见效。那么期权研究与技术服务的数据显示，这家科技公司在公布第四季度的业绩之后，期权显示是涨幅分别为大约6.6%。那么相比之下，在过去12个财报的周期当中呢，微软平均的隐含的涨幅是4.8%，而实际的涨幅呢是4.4%。那么本季度显著上涨的价格表明，投资者将微软作为今年 AI 反弹和更广泛的牛市核心的超大的规模企业之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他更倾向于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坚决不让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小镇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四人重伤。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近期将访问中国，戴恩斯此行被视为是在为美中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举行峰会铺路。
1: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It's moving really, really fast. And I can't hide from you my feelings. Maybe expressing my feelings properly would be better. I'm deeply, deeply concerned.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必须加快应对步伐。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随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持续进行，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更倾向于就伊朗的核计划及其恶劣行径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采取军事行动。他同时重申，美国坚决不让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场经济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宁愿达成协议，因为我不想杀人。他表示，美国政府上周末本已准备好实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袭击，但在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国家的请求下取消了该计划。在接受拉斯维加斯当地福克斯电视台的另一次采访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做好的军事行动准备不仅仅是威胁。他说，在生活中，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做好了准备，什么时候只是在虚张声势。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行动。特朗普总统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据悉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副总统万斯将持久反复的谈判归咎于伊朗目前存在的分裂体制。万斯星期三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第一，伊朗人是极其难缠的一群人，第二，他们有一个分裂的体制，所以他们的体制内既有希望战争结束的人，也有希望战争继续的疯狂极端分子。我们的工作就是理清这些关系，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万斯表示，与伊朗进行的复杂且漫长的谈判将取得美国期望的结果，并降低和稳定石油价格。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而美国将处于更强大的地位。但我们现在正处于博弈的中期，我认为人们正试图预先判断这到底会如何发展。伊朗坚持说，他正在就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这条狭窄的水道是全球20%以上的石油、20%的液化天然气以及其他重要天然资源运输的咽喉要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两名以色列士兵星期三，也就是8月5号，在黎巴嫩南部小镇马杰戴勒佐恩因爆炸装置身亡，另有四人重伤。此次暴力升级恰逢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谈判之际。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初步调查，星期三中午左右，部队在进入马杰戴勒佐恩的一栋建筑以清除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军事基础设施时遭遇爆炸。以军网站显示，在星期三之前，上一名在黎巴嫩南部阵亡的以色列士兵是在6月28日牺牲的。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并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 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星期四在发表悼念阵亡士兵的声明时，并未提及真主党或者违反停火协议一事。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南部城镇蒂布宁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该部在统计中未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以色列军方此前针对距离蒂布宁大约25公里的曼苏里村发布了撤离警告，这是以军一个多月来首次针对黎巴嫩发布此类网络警告。此次暴力事件发生之际，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技术团队正在罗马举行会谈，会谈于星期二开始，预计将持续至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此次讨论旨在推进全面落实三方框架协议，包括启动试点区进程，对真主党及其他伊朗支持的安全威胁进行可核查的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重新部署撤军，并为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与安全协议奠定基础。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引发美国的强烈谴责。也门政府消息人士说，在也门哈德拉毛省和马里布省发生的攻击事件造成至少30名军人死亡，另有几人受伤。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他们袭击了位于卢瓦伊克、阿布尔、萨尼亚和其他营地的所谓沙特敌军的集结地。这个组织声称打死和打伤了几百名亲沙特的战斗人员，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在其控制地区制造冲突升级之前策划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以上说法没有得到独立的证实。美国驻也门使团向星期四在哈德拉毛和马里布攻击事件中丧生的也门军人家属表示慰问。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在 X 上发帖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懦弱袭击再次证明他们对也门人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胡塞武装一直在与也门政府作战，也门政府得到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地区国家的支持。这个组织2014年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迫使也门政府南迁至港口城市亚丁运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5号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蔓延，并表示必须加快应对步伐。谭德赛在金沙萨与世卫组织及欧洲及非洲疾病控制中心官员会晤时表示，疫情从伊图里省向外扩散，令他深感担忧。自五月份宣布疫情爆发以来，疫情已经蔓延到了5个省份。政府数据显示，目前共有3874例确诊病例，1751人死亡。来听一下。
1: I think one thing t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outbreak is the unprecedented speed.
2: 我认为这次疫情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疫情蔓延极其迅速。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最好还是坦诚表达我的感受。我对当地的疫情形势深感忧虑。虽然伊图里是疫情的中心，但正如报告中所述，目前已有5个省份受到波及。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西班牙菲地城市休达市长胡安·萨苏斯·维瓦斯8月6号在欧洲议会会议上表示，上周该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越境涌入导致至少100人死亡。维瓦斯指出，在上周进入休达的大约 7.2 万名移民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这块西班牙的菲地内。他补充说，用于安置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待中心已经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来听一下。
3: 休达尚未恢复正常，因为7月30日和31日那关键的几天里涌入的人群中仍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该市。针对成年及未成年移民的接收中心已不堪重负并濒临崩溃，导致这股涌入潮眼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突发人道主义危机，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秩序的扰乱及公共安全面临的高风险。因为休达民众的士气也深受打击。
0: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向欧洲议会议员表示，休达发生的事件震撼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
2: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教训，这些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其影响力实际上胜过了最有力的数据。我刚才列举的所有数字，无论是入境人数的下降，还是管控局势的恢复，鉴于上星期所发生的，在欧洲公众眼中其实意义很小。而在一个城镇的一个海滩持续三天的时间，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星期四八月六号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行走，对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进行改造和升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和阿尼尔·梅农将走出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预计持续六个多小时，为今年晚些时候启用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硬件。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共事务专家约瑟夫·扎克热夫斯基表示，这是2026年的第四次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33国际空间站飞越德国上空时开始。太空行走飞行主任克里斯托弗·多宾斯表示，此次太空行走将安装太阳能电池阵列部署的最终改装套件，宇航员将重新安置部分设备，以优化涉及太阳能电池阵列的舱外活动。梅尔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型安装支架，我们将在上面安装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增强现有的太阳能电池阵列，为国际空间站提供电力。国际空间站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电源是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的紧凑且廉价的替代品。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标准太阳能电池阵列可能价格昂贵、沉重，而且操作起来通常非常复杂。这些新的电源将提供额外的电力来支持关键的空间站运行，包括其安全可控的脱轨。公共事务专家扎克热夫斯基表示，梅尔和梅农的太空行走主要集中在安装必要的改装件和电缆，为安装新的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技术做准备。扎克热夫斯基指出，宇航员执行这项任务使用的330磅重的设备包内装有六个支柱和一个用于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安装底座。八个电源通道中有六个已经改装了可移动太阳能电池阵列。第35号商业补给任务将带来完成升级所需的阵列。
0: 近距离直击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数十架舰载战机，包括 EA-18G 炮校者电子战机和 FA-18 超级大黄蜂主力战斗机，一窥美国航母的空中战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宇鹤九岛的报道。
5: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罗斯福号的内部，也就是它的停机棚。这个挑高超过3层楼、长度跨越半个船身的巨大空间呢，就是这一艘海上巨兽的修车厂。
6: 在这个巨大的机库内，同时能进行多架战机的深度维修与保养。机库里停放着的是美军现役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它能以电磁干扰瘫痪敌方的雷达与通讯，并发射反辐射飞弹摧毁防空阵地，是美军电子战的核心主力。
5: 接着呢，它就会战机就会这样子移动过来，到这一个升降梯上，再到飞行甲板上去，那就可以去执行它的任务了。我身后这一些随时处于战备状态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就是美军反介入与区域抗旨最具体的防御盾牌。
6: 广阔的飞行甲板是整个罗斯福号航母最

0: 核心也最繁忙的地方，所有战机的起飞、降落与补给全都在这里高效运作。卡洛斯·奥罗萨中校是一名作战官，带领120人的团队统筹舰艇的防卫每日飞行计划，并协调舰队各单位的同步作战。
1: 5200人齐心协力，就是为了让航母顺畅运作，并与该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协同作战。看到这里的一切有多么复杂，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因为只要日程表有任何变动，或是发生单一事件，影响所及都是数百人。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面对每一个细节，确保制定出最佳计划，让团队随时处于能大获全胜的最佳状态。
0: 让这艘10万吨级航母真正运转起来的，不只是核反应堆、战机和先进装备，更是船上数千名水手每天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与生活。
2: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大家觉得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健身房。可以看到呢，他们每天在这里健身，是可以看着多美丽的风景、蔚蓝的大海。那这个航母呢，现在在海上航行。那每天呢，这些水手们就在这里健身。
0: 艾伯克朗比是一名海军2等作战专家，除了执行作战勤务，他平时还兼任飞轮车的健身教练。
3: 在课上我会大声喊他们做一些俯卧撑之类的。
0: 对海军来说，一年必须要通过2次的体能测验，维持体能非常重要。
3: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参加美国海军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这种生活。我已经服役6年了，舰上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是日常了。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时间也过得更快。
0: 谈到身为女性在舰上的工作与生活，她表示确实是有一些挑战。
3: 有些男性比较强势，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才能确立领导地位。
0: 离开半户外的健身房，我们继续回到舰内参观。走回舰内，生活空间十分紧凑，即便是洗漱与如厕，都是要和多人去共享这个有限的空间。
2: 那就来洗个手吧。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博物馆呢，就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博物馆，这里有很多他的私人物品。那刚刚呢，他们介绍说，这通常都是他们带贵宾来的，会来参观的地方。
0: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有着 Big Stick 大棒的昵称，正是源自于老罗斯福总统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这句话后来成为大棒外交政策的象征。美军的航空母舰在世界各地巡逻，维护航行自由并展现国力，而这就是现代航母上最真实的生活，并不光鲜亮丽，但正是这些平凡而坚韧的日常支撑着这座强大的美军海上堡垒。
2: 那我们此次在罗斯福航母的旅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呢马上又装备起来，要搭我们的 B-22 返回到夏威夷本岛的美军基地了。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采访报道。
4: 8月6号是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纪念仪式上重申日本的无核三原则，誓愿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当地时间上午8点15分，和平钟敲响，人们默哀，纪念81年前原子弹投下的这一刻。大约有50000名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群众，包括原爆的幸存者，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参加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重申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表示他将竭尽所能维护和平，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6: 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造成的惨烈破坏，无数人承受难以言喻的苦难，绝不能让悲剧重演。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将坚持不懈追求实现一个无核化的世界，责无旁贷。
5: 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废除核武器，避免悲剧重演。
7: 政治人物的言行如果无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就会动摇国际和平与稳定。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将蔓延全球，世界可能重新回到

0: 第二次世界大战。
1: 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造成约14万人死亡。3天后，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爆炸，造成约7万人死亡。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结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85%，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1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6%。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8月5号表示，他们从7月中旬开始同步侦办了17家涉嫌非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旨在削弱台湾核心竞争优势的中资企业。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调查局在其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全球的 AI 浪潮正剧烈重塑全球经济与产业版图，各国都倾尽全力投入 AI 技术研发。台湾半导体制造与集成电路设计相关产业链的优势，正是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关键。调查局指出，台湾相关产业近来面临核心高科技人才遭中企锁定挖角、核心竞争优势流失之困境。为防堵中企违法在台挖角及从事业务活动，调查局自2020年底成立专案进行调查，迄今已侦办逾百案。调查局表示，经缜密搜证后，已于2026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企来台非法从事挖角高科技人才案件。归纳后发现，中企多透过假台资或假侨外资、真陆资来台设点，未经核准私设据点，透过人力顾问管理公司虚伪派遣员工等方式掩饰身份，非法在台挖角高科技人才。调查局在侦办的案件中发现了一些上市公司或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中企也参与在台非法挖角，其中包括江苏奥盛复合材料科技公司、国科微电子股份公司、深圳通瑞微电子技术公司和珠海冠宇电池股份公司。调查局透露，这4家公司涉案的主要方式是未经许可或者许可已被废止后，在台私设据点，非法招募科技人才从事业务活动。17家涉案公司的业务涉及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复合材料、电池等重要领域，凸显出高科技人才成为两岸争夺焦点，以及全球 AI 竞争持续升温的趋势。另一方面，台湾检方在7月28日宣布拘押了一名英伟达员工，指控他涉嫌将受美国管制的英伟达芯片走私到中国。此案是台湾检察机关针对美国超微高阶 AI 服务器涉嫌违规走私至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展开的重大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英伟达公司发言人当天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芯片走私不可行。电邮写道，我们的产品主要销往知名合作伙伴，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他们协助我们确保所有销售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出口商或货运，在全球各地也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与监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恩斯表示，他计划近期访问中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9月份访问华盛顿之际，戴恩斯此行被视为在为新一轮的美中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1: 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恩斯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将于近期再次访问中国，但并未透露是否会有其他共和党或民主党议员同行。丹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3: 我将在那里与庞德伟大使一起。
1: 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近年来被视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今年五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北京前夕，作为稳定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丹恩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玛利亚·坎特威尔，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黛比·费舍尔。那次访问期间，代表团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正式会晤。现年63岁的丹恩斯是美国国会少数具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联邦参议员之一。1991年到1997年，他任职于宝洁公司期间，曾派驻广州和香港，协助宝洁拓展中国业务并建立生产设施。除了今年五月外，他还在去年三月底访问过中国，并分别会晤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的丹恩斯参议员在国会中普遍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因此他此次访华也备受关注。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并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目前双方正积极为习近平近十年来首次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展开筹备。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上个月底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就习近平即将进行的华盛顿之行进行了磋商。此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上个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两天，期间密集会晤美国国务院及相关部会官员，就双边关系及高层交往安排进行协调。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日前还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视频会议，讨论九月领导人峰会前的经贸议程及相关安排。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微软市值的消息。期权交易员预计微软的市值啊将会出现大约1900亿美元的波动。那么最近的一个公布的财报的这个市场价值的上涨呢，这一异常重大的举措凸显了投资者日益增长的热切，期待看到数十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投资是否开始见效。那么期权研究与技术服务的数据显示，这家科技公司在公布第四季度的业绩之后，期权显示涨幅分别为大约6.6%。那么相比之下，在过去12个财报的周期当中呢，微软平均的隐含的涨幅是4.8%，而实际的涨幅呢是4.4%。那么本季度显著上涨的价格表明，投资者将微软作为今年 AI 反弹和更广泛的牛市核心的超大的规模企业之一。

0: 欢迎收看8月8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召集矿业巨头召开圆桌会议，强化美国国防关键矿产供应。台湾汉光演习第三天进入联合反登陆阶段，美日等国派员观摩。NASA 的宇航员走出国际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为空间站升级动力系统。好的，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的局势。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亲自参与了为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所进行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有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8月6日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
2: 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
1: 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但是呢，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以及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10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

0: 特朗普强调，一旦冲突结束，石油价格就会降下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本星期说，美国关心的是两项战略结果，当务之急的协议是重新开通海峡，而最终协议是让伊朗政权没有机会获取核武器。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邀请关键矿产公司的执行官们在美国国务院召开圆桌会议，并宣布对美国的关键矿产加强投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2: In my first term, we secured our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now in my second term,
3: 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我们实现了能源独立。如今在第二个任期，我们正致力于实现经济独立，确保美国不再依赖敌对外国来获取国家未来占据主导地位所需的资源。
2: Raw materials of American strength that power everything from advanced of American mining for years, mining schools and colleges that are
3: 多年来，那些对于培养该行业未来领军人才至关重要的采矿专业院校，正令人痛心地不断消失。如今，美国经认证的采矿专业每年培养出的采矿工程师不足170人，而中国则超过3000人。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将投入$1亿用于培养下一代美国采矿人才。
2: To our nation's mining schools, it's going to keep us nice and young and vibrant.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还签署了两项行政令，限制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这两项行政令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4: 是东宁，第一项行政令名为《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要求联邦机构不再为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签发或是承认公民身份文件，包括父母双方都不是美国公民，而且父母一方属于特定类别，包括被认定为敌对外国人或外国恐怖组织成员、外国政府相关人员，以及通过商业安排，例如专门安排赴美生产以及代孕方式来获取出生公民权的情况。白宫副办公室主任斯蒂芬·米勒表示，这项行政令是依据最高法院近期的相关裁决之后的法律框架来制定的。而第二项行政令针对的是生育旅游，定义为外国公民以在美国生产为目的，持非移民签证来进入美国，或者是协助他人进行这样子的安排。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他们可以拒绝向被认为以这个为目的来美国的人发放签证或是准许入境，也可以对已经参与了相关行为的人采取吊销签证以及永久禁止再次入境等措施。
1: 湘云，那么这项行政命令将对长期存在的生育旅游产生什么的影响呢？湘云，
4: 是我们知道，白宫副办公室主任斯蒂芬·米勒，他将禁止生育旅游的这个行政令呢，称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禁止这一做法。他说，长期以来有人以旅游为幌子来美国，例如声称要去迪士尼乐园参观纪念碑或是国家公园，但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想要在美国生产，以让孩子在离境之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米勒表示，这项行政令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得再以此目的申请美国的签证，并且将这次的生产旅游禁令列为本届政府在移民领域当中最重要举措的前三位之一。
1: 湘云，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此前也曾经试图要限制出生公民权，但相关的措施遭到了法律的阻力。这一次的行政令是否能够长期改变美国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呢？
4: 是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呢，他在这个他的本届任期开始的时候呢，就签署过了一项行政令，试图来取消部分在美国出生子女自动获得公民权的身份。但是呢，在今年的6月30日，最高法院裁定这项行政令不能继续执行。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认为这一裁决非常不幸，因此呢，政府根据了新的法律环境来调整了政策。但是呢，这些政策是否能够改变美国出生公民权，目前还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一些法律专家表示，如果要进行重大的改变，可能会需要通过国会的立法，甚至是要修改宪法。
1: 好的，
4: 另外，
1: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到台湾，台湾的汉光演习第三天进入了联合反登陆阶段，演练打击登陆台湾的假想敌。第三作战区在桃园还实施了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的火力支援演练，金门的防卫指挥部则实施了对海空目标的实弹射击。金防部表示，这一次演习秉持着实战化训练的要求，验证防区部队执行策战作战、野战防空以及离岛独立作战的能力。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表示，这一次演习有许多的盟友国家派员观摩，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十个驻台代表处都在社群或网站分享资讯，而美国在台协会 AIT 也推出了韧性台湾系列的贴文，强调美国将透过各种资源和训练来支持台湾提升社会的韧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宇航员们星期四走出了国际空间站，执行太空行走任务，并对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进行了改造和升级。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There we see Jessica Meir outside of the Quest Airlock.
2: NASA 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与杰西卡·梅尔星期四走出国际空间站，展开约六个半小时的太空行走。
3: I can easily release the rut if you'd like me to.
4: You can go ahead. I have it readied.
2: 在完成初步的伙伴检查，确认彼此的安全系绳固定妥当，以及头盔吸水垫保持干燥后，两名宇航员从寻求号气密舱离开，开始执行舱外太空任务。
4: I like the position I'm in right now to receive.Okay.
2: NASA 表示，这次任务的目标是为国际空间站的 3B 电力通道做好准备。这是一条负责供电的电力回路，将用于未来安装国际空间站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NASA 指出，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是一种替代现有太阳能板技术的新方案。相较于传统太阳能电池阵列，其可减少重量、降低成本并简化操作。
5: 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型安装支架。我们将在这里安装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强化现有太阳能板的发电能力，为国际空间站提供更多电力。
2: 太空行走飞行主管克里斯托弗·多宾斯表示，这次任务还包括组装并安装一套改装组件，为未来部署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做好准备。
6: The crew will be relocating some.
7: 机组人员将重新配置部分设备，以优化这一次以及八月底后续太阳能电池阵列相关的舱外活动。此外，后续任务还将维修天线，并且在三人舱外任务中进行升级与改装。
2: 宇航员还将铺设未来连接所需的电缆，为增加太阳能供电能力铺路，以支持这座在轨实验室持续运作。位于美国德州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地面团队全程密切监控宇航员的舱外活动，并透过卫星接收头盔摄影机传回的实时画面。这是 NASA 为国际空间站组装、维护与升级执行的第281次太空行走，也是梅尔个人第六次太空行走，以及梅农职业生涯首次执行舱外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的新展览通过华盛顿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以多元形式的艺术反映当今的社会文化。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8: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9: We see artists.
2: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视频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8: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三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9: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e's work.
2: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0: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1: I get goosebumps any 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2: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她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她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1: As a, not only a woman, but a human.
3: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4: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 kind of Persian-inspired beauty.
5: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1970年代法拉·福塞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3: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4: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2: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4: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3: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重申，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左翼激进分子提供武器，散布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且在距离美国海岸仅90英里处充当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行动据点。卢比奥国务卿并在国务院的官网上进一步指出，古巴的5家实体和8名个人将受到制裁。这些实体和个人都和古巴政权采购武器有关，其中包括古巴驻中国的武官。卢比奥国务卿表示，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绝不会容忍一个流氓国家在家门口庇护敌对的军事、情报以及恐怖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八月八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召集矿业巨头召开圆桌会议，强化美国国防关键矿产供应。台湾汉光演习第三天，进入联合反登陆阶段，美日等国派员观摩。NASA 的宇航员走出国际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为空间站升级动力系统。好的，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的局势。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亲自参与了为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所进行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有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八月六日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
2: 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
1: 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但是呢，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以及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十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特朗普强调，一旦冲突结束，石油价格就会降下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本星期说，美国关心的是两项战略结果，当务之急的协议是重新开通海峡，而最终协议是让伊朗政权没有机会获取核武器。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邀请关键矿产公司的执行官们在美国国务院召开圆桌会议，并宣布对美国的关键矿产加强投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In my first term, we secured our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now in my second term,
2: 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我们实现了能源独立。如今在第二个任期，我们正致力于实现经济独立，确保美国不再依赖敌对外国来获取国家未来占据主导地位所需的资源。
3: Raw materials of American strength that power everything from advanced of American mining for years, mining schools and colleges that are
2: 多年来那些对于培养该行业未来领军人才至关重要的采矿专业院校，正令人痛心的不断消失。如今美国经认证的采矿专业每年培养出的采矿工程师不足170人，而中国则超过3000人。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将投入1亿美元用于培养下一代美国采矿人才。
3: To our nation's mining schools, it's going to keep us nice and young and vibrant.
0: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还签署了两项行政令，限制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这两项行政令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4: 是东宁，第一项行政令名为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要求联邦机构不再为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签发或是承认公民身份文件，包括父母双方都不是美国公民，而且父母一方属于特定类别，包括被认定为敌对外国人或外国恐怖组织成员、外国政府相关人员，以及通过商业安排，例如专门安排赴美生产以及代孕方式来获取出生公民权的情况。白宫副办公室主任斯蒂芬·米勒表示，这项行政令是依据最高法院近期的相关裁决之后的法律框架来制定的。而第二项行政令针对的是生育旅游，定义为外国公民以在美国生产为目的，持非移民签证来进入美国，或者是协助他人进行这样子的安排。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他们可以拒绝向被认为以这个为目的来美国的人发放签证或是准许入境，也可以对已经参与了相关行为的人采取吊销签证以及永久禁止再次入境等措施。
0: 湘云，那么这项行政命令将对长期存在的生育旅游产生什么的影响呢？湘云，
4: 是，我们知道白宫副办公室主任斯蒂芬米勒，他将禁止生育旅游的这个行政令呢，称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禁止这一做法。他说，长期以来有人以旅游为幌子来美国，例如声称要去迪士尼乐园参观纪念碑或是国家公园，但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想要在美国生产，以让孩子在离境之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米勒表示，这项行政令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得再以此目的申请美国的签证，并且将这次的生产旅游禁令列为本届政府在移民领域当中最重要举措的前三位之一。
0: 湘云，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此前也曾经试图要限制出生公民权，但相关的措施遭到了法律的阻力。这一次的行政令是否能够长期改变美国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呢？
4: 是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呢，他在这个他的本届任期开始的时候呢，就签署过了一项行政令，试图来取消部分在美国出生子女自动获得公民权的身份。但是呢，在今年的6月30日，最高法院裁定这项行政令不能继续执行。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认为这一裁决非常不幸，因此呢，政府根据了新的法律环境来调整了政策。但是呢，这些政策是否能够改变美国出生公民权，目前还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一些法律专家表示，如果要进行重大的改变，可能会需要通过国会的立法，甚至是要修改宪法。
0: Okay. 好的，
4: 另外，
0: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到台湾，台湾的汉光演习第三天进入了联合反登陆阶段，演练打击登陆台湾的假想敌。第三作战区在桃园还实施了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的火力支援演练，金门的防卫指挥部则实施了对海空目标的实弹射击。金防部表示，这一次演习秉持着实战化训练的要求，验证防区部队执行策战作战、野战防空以及离岛独立作战的能力。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表示，这一次演习有许多的盟友国家派员观摩，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10个驻台代表处都在社群或网站分享资讯，而美国在台协会 AIT 也推出了韧性台湾系列的贴文，强调美国将透过各种资源和训练来支持台湾提升社会的韧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宇航员们星期四走出了国际空间站，执行太空行走任务，并对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进行了改造和升级。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There we see Jessica Meir outside of the Quest Airlock.
2: NASA 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与杰西卡·梅尔星期四走出国际空间站，展开约6个半小时的太空行走。
3: I can easily release the red if you'd like me to.
4: You can go ahead. I have it ready.
2: 在完成初步的伙伴检查，确认彼此的安全系绳固定妥当，以及头盔吸水垫保持干燥后，两名宇航员从寻求号气密舱离开，开始执行舱外太空任务。
4: I'd like the position I'm in right now to receive.
2: Okay. NASA 表示，这次任务的目标是为国际空间站的 3B 电力通道做好准备。这是一条负责供电的电力回路，将用于未来安装国际空间站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NASA 指出，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是一种替代现有太阳能板技术的新方案。相较于传统太阳能电池阵列，其可减少重量、降低成本并简化操作。
5: 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型安装支架，我们将在这里安装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强化现有太阳能板的发电能力，为国际空间站提供更多电力。
2: 太空行走飞行主管克里斯托弗·多宾斯表示，这次任务还包括组装并安装一套改装组件，为未来部署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做好准备。
6: The crew will be relocating some.
7: 机组人员将重新配置部分设备，以优化这一次以及八月底后续太阳能电池阵列相关的舱外活动。此外，后续任务还将维修天线，并且在三人舱外任务中进行升级与改装。
2: 宇航员还将铺设未来连接所需的电缆，为增加太阳能供电能力铺路，以支持这座在轨实验室持续运作。位于美国德州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地面团队全程密切监控宇航员的舱外活动，并透过卫星接收头盔摄影机传回的实时画面。这是 NASA 为国际空间站组装、维护与升级执行的第281次太空行走，也是梅尔个人第6次太空行走，以及梅农职业生涯首次执行舱外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的新展览通过华盛顿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以多元形式的艺术反映当今的社会文化。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8: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9: We see artists.
2: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视频，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9: They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8: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3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9: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a's work.
2: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9: Editorial

0: 和1970年代法拉福塞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1: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2: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3: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2: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1: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重申，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左翼激进分子提供武器，散布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且在距离美国海岸仅90英里处充当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行动据点。卢比奥国务卿并在国务院的官网上进一步指出，古巴的5家实体和8名个人将受到制裁。这些实体和个人都和古巴政权采购武器有关，其中包括古巴驻中国的武官。卢比奥国务卿表示，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绝不会容忍一个流氓国家在家门口庇护敌对的军事、情报以及恐怖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8月8号的 B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召集矿业巨头召开圆桌会议，强化美国国防关键矿产供应。台湾汉光演习第三天，进入联合反登陆阶段，美日等国派员观摩。NASA 的宇航员走出国际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为空间站升级动力系统。好的，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的局势。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亲自参与了为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所进行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有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8月6日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
2: 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
1: 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但是呢，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以及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10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特朗普强调，一旦冲突结束，石油价格就会降下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本星期说，美国关心的是两项战略结果，当务之急的协议是重新开通海峡，而最终协议是让伊朗政权没有机会获取核武器。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邀请关键矿产公司的执行官们在美国国务院召开圆桌会议，并宣布对美国的关键矿产加强投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In my first term, we secured our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now in my

0: second term,
1: 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我们实现了能源独立。如今在第二个任期，我们正致力于实现经济独立，确保美国不再依赖敌对外国来获取国家未来占据主导地位所需的资源。
0: Raw materials of American strength that power everything from advanced of American mining for years, mining schools and colleges that are
1: 多年来那些对于培养该行业未来领军人才至关重要的采矿专业院校，正令人痛心的不断消失。如今美国经认证的采矿专业每年培养出的采矿工程师不足170人，而中国则超过3000人。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将投入1亿美元用于培养下一代美国采矿人才。
0: To our nation's mining schools, it's going to keep us nice and young and vibrant.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还签署了2项行政令，限制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这2项行政令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3: 是东宁，第一项行政令名为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要求联邦机构不再为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签发或是承认公民身份文件，包括父母双方都不是美国公民，而且父母一方属于特定类别，包括被认定为敌对外国人或外国恐怖组织成员、外国政府相关人员，以及通过商业安排，例如专门安排赴美生产以及代孕方式来获取出生公民权的情况。白宫副办公室主任斯蒂芬·米勒表示，这项行政令是依据最高法院近期的相关裁决之后的法律框架来制定的。而第二项行政令针对的是生育旅游，定义为外国公民以在美国生产为目的，持非移民签证来进入美国，或者是协助他人进行这样子的安排。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他们可以拒绝向被认为以这个为目的来美国的人发放签证或是准许入境，也可以对已经参与了相关行为的人采取吊销签证以及永久禁止再次入境等措施。
2: 嗯，湘云，那么这项行政命令将对长期存在的生育旅游产生什么的影响呢？湘云。
3: 是我们知道白宫副办公室主任斯蒂芬米勒他将禁止生育旅游的这个行政令呢称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禁止这一做法。他说长期以来有人以旅游为幌子来美国，例如声称要去迪士尼乐园参观纪念碑或是国家公园，但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想要在美国生产，以让孩子在离境之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米勒表示，这项行政令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得再以此目的申请美国的签证，并且将这次的生产旅游禁令列为本届政府在移民领域当中最重要举措的前三位之一。
2: 湘云，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此前也曾经试图要限制出生公民权，但相关的措施遭到了法律的阻力。这一次的行政令是否能够长期改变美国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呢？
3: 是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呢，他在这个他的本届任期开始的时候呢，就签署过了一项行政令，试图来取消部分在美国出生子女自动获得公民权的身份。但是呢，在今年的6月30日，最高法院裁定这项行政令不能继续执行。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认为这一裁决非常不幸，因此呢，政府根据了新的法律环境来调整了政策。但是呢，这些政策是否能够改变美国出生公民权，目前还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一些法律专家表示，如果要进行重大的改变，可能会需要通过国会的立法，甚至是要修改宪法。
2: Okay. 好的，
3: 另外，
2: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到台湾，台湾的汉光演习第三天进入了联合反登陆阶段，演练打击登陆台湾的假想敌。第三作战区在桃园还实施了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的火力支援演练，金门的防卫指挥部则实施了对海空目标的实弹射击。金防部表示，这一次演习秉持着实战化训练的要求，验证防区部队执行策战作战、野战防空以及离岛独立作战的能力。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表示，这一次演习有许多的盟友国家派员观摩，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10个驻台代表处都在社

0: 群或网站分享资讯，而美国在台协会 AIT 也推出了韧性台湾系列的贴文，强调美国将透过各种资源和训练来支持台湾提升社会的韧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宇航员们星期四走出了国际空间站，执行太空行走任务，并对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进行了改造和升级。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There we see Jessica Meir outside of the Quest Airlock.
2: NASA 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与杰西卡·梅尔星期四走出国际空间站，展开约六个半小时的太空行走。
3: I can usually release the red if you'd like me to.
4: You can go ahead. I have it ready.
2: 在完成初步的伙伴检查，确认彼此的安全系绳固定妥当，以及头盔吸水垫保持干燥后，两名宇航员从寻求号气密舱离开，开始执行舱外太空任务。
4: I'd like the position I'm in right now to receive.
2: NASA 表示，这次任务的目标是为国际空间站的 3B 电力通道做好准备。这是一条负责供电的电力回路，将用于未来安装国际空间站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NASA 指出，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是一种替代现有太阳能板技术的新方案。相较于传统太阳能电池阵列，其可减少重量、降低成本并简化操作。
5: 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型安装支架，我们将在这里安装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强化现有太阳能板的发电能力，为国际空间站提供更多电力。
2: 太空行走飞行主管克里斯托弗·多宾斯表示，这次任务还包括组装并安装一套改装组件，为未来部署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做好准备。
6: The crew will be relocating some.
7: 机组人员将重新配置部分设备，以优化这一次以及八月底后续太阳能电池阵列相关的舱外活动。此外，后续任务还将维修天线，并且在三人舱外任务中进行升级与改装。
2: 宇航员还将铺设未来连接所需的电缆，为增加太阳能供电能力铺路，以支持这座在轨实验室持续运作。位于美国德州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地面团队全程密切监控宇航员的舱外活动，并透过卫星接收头盔摄影机传回的实时画面。这是 NASA 为国际空间站组装、维护与升级执行的第281次太空行走，也是梅尔个人第六次太空行走，以及梅农职业生涯首次执行舱外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的新展览通过华盛顿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以多元形式的艺术反映当今的社会文化。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8: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9: We see artists.
2: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视频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8: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三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9: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e's work.
2: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9: Editorial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10: I get goosebumps any 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11: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他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她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10: As not only a woman but a human.
8: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9: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
12: kind of Persian-inspired beauty.
13: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一九。

0: 70年代法拉福赛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1: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2: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3: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2: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1: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重申，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左翼激进分子提供武器，散布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且在距离美国海岸仅90英里处充当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行动据点。卢比奥国务卿并在国务院的官网上进一步指出，古巴的5家实体和8名个人将受到制裁，这些实体和个人都和古巴政权采购武器有关，其中包括古巴驻中国的5官。卢比奥国务卿表示，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绝不会容忍一个流氓国家在家门口庇护敌对的军事、情报以及恐怖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8月8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召集矿业巨头召开圆桌会议，强化美国国防关键矿产供应。台湾汉光演习第三天进入联合反登陆阶段，美日等国派员观摩。NASA 的宇航员走出国际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为空间站升级动力系统。好的，首先带您来关注中东的局势。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亲自参与了为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所进行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有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八月六日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
2: 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
1: 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但是呢，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以及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10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特朗普强调，一旦冲突结束，石油价格就会降下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本星期说，美国关心的是两项战略结果，当务之急的协议是重新开通海峡，而最终协议是让伊朗政权没有机会获取核武器。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邀请关键矿产公司的执行官们在美国国务院召开圆桌会议，并宣布对美国的关键矿产加强投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In my first term, we secured our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now in my second term,

0: 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我们实现了能源独立。如今在第二个任期，我们正致力于实现经济独立，确保美国不再依赖敌对外国来获取国家未来占据主导地位所需的资源。
1: Raw materials of American strength that power everything from advanced of American mining for years, mining schools and colleges that are
0: 多年来，那些对于培养该行业未来领军人才至关重要的采矿专业院校，正令人痛心地不断消失。如今，美国经认证的采矿专业每年培养出的采矿工程师不足170人，而中国则超过3000人。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将投入1亿美元，用于培养下一代美国采矿人才。
1: To our nation's mining schools, it's going to keep us nice and young and vibrant.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还签署了2项行政令，限制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这2项行政令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3: 是东宁，第一项行政令名为《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要求联邦机构不再为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签发或是承认公民身份文件，包括父母双方都不是美国公民，而且父母一方属于特定类别，包括被认定为敌对外国人或外国恐怖组织成员、外国政府相关人员，以及通过商业安排，例如专门安排赴美生产以及代孕方式来获取出生公民权的情况。白宫副办公室主任斯蒂芬·米勒表示，这项行政令是依据最高法院近期的相关裁决之后的法律框架来制定的。而第二项行政令针对的是生育旅游，定义为外国公民以在美国生产为目的，持非移民签证来进入美国，或者是协助他人进行这样子的安排。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他们可以拒绝向被认为以这个为目的来美国的人发放签证或是准许入境，也可以对已经参与了相关行为的人采取吊销签证以及永久禁止再次入境等措施。
2: 嗯，湘云，那么这项行政命令将对长期存在的生育旅游产生什么的影响呢？湘云。
3: 是我们知道白宫副办公室主任斯蒂芬米勒他将禁止生育旅游的这个行政令呢称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禁止这一做法。他说长期以来有人以旅游为幌子来美国，例如声称要去迪士尼乐园参观纪念碑或是国家公园，但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想要在美国生产，以让孩子在离境之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米勒表示，这项行政令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得再以此目的申请美国的签证，并且将这次的生产旅游禁令列为本届政府在移民领域当中最重要举措的前3位之一。
2: 湘云，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此前也曾经试图要限制出生公民权，但相关的措施遭到了法律的阻力。这一次的行政令是否能够长期改变美国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呢？
3: 是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呢，他在这个他的本届任期开始的时候呢，就签署过了一项行政令，试图来取消部分在美国出生子女自动获得公民权的身份。但是呢，在今年的6月30日，最高法院裁定这项行政令不能继续执行。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认为这一裁决非常不幸，因此呢，政府根据了新的法律环境来调整了政策。但是呢，这些政策是否能够改变美国出生公民权，目前还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一些法律专家表示，如果要进行重大的改变，可能会需要通过国会的立法，甚至是要修改宪法。
2: Okay. 好的，
3: 另外，
2: 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到台湾，台湾的汉光演习第3天进入了联合反登陆阶段，演练打击登陆台湾的假想敌。第3作战区在桃园还实施了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的火力支援演练，金门的防卫指挥部则实施了对海空目标的实弹射击。金防部表示，这一次演习秉持着实战化训练的要求，验证防区部队执行策战作战、野战防空以及离岛独立作战的能力。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表示，这一次演习有许多的盟友国家派员观摩，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10个驻台代表处都在社群或

0: 网站分享资讯，而美国在台协会 AIT 也推出了韧性台湾系列的贴文，强调美国将透过各种资源和训练来支持台湾提升社会的韧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宇航员们星期四走出了国际空间站，执行太空行走任务，并对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进行了改造和升级。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There we see Jessica Meir outside of the Quest Airlock.
2: NASA 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与杰西卡·梅尔星期四走出国际空间站，展开约六个半小时的太空行走。在完成初步的伙伴检查，确认彼此的安全系绳固定妥当，以及头盔吸水垫保持干燥后，两名宇航员从寻求号气密舱离开，开始执行舱外太空任务。
3: I like the position I'm in right now to receive the cable bag. Okay.
2: NASA 表示，这次任务的目标是为国际空间站的 3B 电力通道做好准备。这是一条负责供电的电力回路，将用于未来安装国际空间站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NASA 指出，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是一种替代现有太阳能板技术的新方案。相较于传统太阳能电池阵列，其可减少重量、降低成本并简化操作。
4: 这基本上是一个大型安装支架，我们将在这里安装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强化现有太阳能板的发电能力，为国际空间站提供更多电力。
2: 太空行走飞行主管克里斯托弗·多宾斯表示，这次任务还包括组装并安装一套改装组件，为未来部署可展开式太阳能电池阵列做好准备。
5: The crew will be relocating some.
6: 机组人员将重新配置部分设备，以优化这一次以及八月底后续太阳能电池阵列相关的舱外活动。此外，后续任务还将维修天线，并且在三人舱外任务中进行升级与改装。
2: 宇航员还将铺设未来连接所需的电缆，为增加太阳能供电能力铺路，以支持这座在轨实验室持续运作。位于美国德州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地面团队全程密切监控宇航员的舱外活动，并透过卫星接收头盔摄影机传回的实时画面。这是 NASA 为国际空间站组装、维护与升级执行的第281次太空行走，也是梅尔个人第六次太空行走，以及梅农职业生涯首次执行舱外活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的新展览通过华盛顿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以多元形式的艺术反映当今的社会文化。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7: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8: We see artists.
2: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饰品，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7: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三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8: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a's work.
2: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8: Editorial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9: I get goosebumps any 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10: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他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她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9: As not only a woman, but a human.
7: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11: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Kind of Persian-inspired beauty.
12: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1970

0: 1970年代法拉福赛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1: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2: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3: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2: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1: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重申，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左翼激进分子提供武器，散布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且在距离美国海岸仅90英里处充当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行动据点。卢比奥国务卿并在国务院的官网上进一步指出，古巴的5家实体和8名个人将受到制裁。这些实体和个人都和古巴政权采购武器有关，其中包括古巴驻中国的武官。卢比奥国务卿表示，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绝不会容忍一个流氓国家在家门口庇护敌对的军事、情报以及恐怖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I just, you know, I'm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I think we're doing fine. It could be said, yeah. Fortunately, I built up so much during my term. I rebuilt the military and also loaded it up with a lot of stuff.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的武官。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定，规定对协议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国的攻击。
1: Well, we've had a very long discussion about the missile tests in the Pacific. What's really clearly the case here is although we mean when we call ourselves the Pacific exactly that.There are some countries that are using the need for consensus.
0: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说，部分太平洋岛国拒绝谴责中国在该地区试射核打击导弹，批评他们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的共同立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8月6日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期间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他说，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

0: 但是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和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叫做封锁，由美国海军牵头，我们控制着它。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发射什么东西，他们总是有什么东西，或者投放一颗水雷。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10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说，如果目前与伊朗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围设定任何临时海上路线，这些路线都不需要批准或交费。在这位官员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有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接近最后敲定协议，对出入海峡的交通实行临时性的管理措施。这位官员驳斥了这类协议将影响航行自由的观点。这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临时航线都将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不需要任何审批或许可，也不需要任何通行费或费用。”这位官员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能控制这些航道，或者决定谁能过航。”美国联合在中东盟友的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为这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短途出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5家古巴实体和8名个人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武官。美国国务院星期四8月6号在宣布最新这波制裁时说，这是为了推进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旨在终结古巴政权在古巴本土以及西半球各地恶意活动的全面行动。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参与古巴对外军事合作及为古巴政权采购军事装备的国有实体、军事企业以及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官员。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它利用其军事和情报机构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激进分子及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并在我国境内及政体内散播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该政权还充当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美国的其他敌手针对美国发动行动的据点。古巴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也是国内镇压的主要执行者以及官僚分赃网络的节点，尤其是通过军方控制的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的2家子公司，古巴技术产品进出口公司和古巴专业技术服务物资及产品进出口公司，以及另外3家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这些武器进口商或军工企业被指参与从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为伊朗采购武器装备。被制裁的个人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华盛顿表示，被制裁者在协助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与美国的敌手合作，并向古巴进口外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扮演了直接角色。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星期五，也就是8月7号，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议，规定对这3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3个国家的攻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份协议名为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是沙特王储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会晤时签署的。巴基斯坦外交部和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在内容相同的声明中说， 这份协议是为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协议还加强三国之间所有方面的防务合作。土耳其政府一名官员称，这份协议纯粹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特定行为体，其他地区国家也可以加入。这名官员说，这项协议不会取代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这份协议可能允许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技术转让和情报共享。这份协议将三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能力互补的国家联合起来。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国之一，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此次签署是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之后进行的。此次袭击将沙特阿拉伯卷入了冲突，随后伊朗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此后，沙特阿拉伯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上个月宣布对沙特王国在红海实施海上禁运，并攻击沙特机场、石油设施和油轮。利雅得的回应是打击胡塞武装阵地，并组建海军联盟以保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运。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尔基少将说，胡塞武装星期四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纳季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谢里夫在星期四抵达沙特阿拉伯，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从8月6号至8号。陪同谢里夫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包括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埃尔多安星期五抵达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6号就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举行听证会，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出席作证，评估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场关于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活动侵害的听证会，向在场参议员说明美国国务院就这个问题的应对措施。德松布雷向两党参议员说明，在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原本零散的诈骗团伙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非法产业，而这个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
4: Credible sources report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from dozens of countries are trafficked into these operations across these three countries alone.
5: 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仅在这三个国家就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万人被贩运至这些诈骗园区从事诈骗活动，这已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均由中国籍人士主导和管理。美国人已成为这些诈骗集团的重要目标。正如沙欣参议员刚才指出的，2025年初步估计显示，东南亚诈骗集团造成的美国民众已报告损失达$125亿，这还是一个保守数字。随着我们的分析接近完成，我们预计实际损失将远高于这一数字。
3: 德松布雷表示，美国的外交信息始终一致，那就是各国必须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的首脑，并彻底瓦解整个诈骗生态系统。他说，美国正就这个问题与柬埔寨、缅甸、老挝和其他地区伙伴以及中国进行沟通。他说，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证明其未纵容这些犯罪行为，允许国际社会对中国籍犯罪集团首脑追究责任。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李斯问助理国务卿德松布雷中国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德松布雷进一步说明，
4: We do understand that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5: 我认为，正如刚才提到的， 我们确实了解这些跨国组织大多有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

0: 人士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但您说的完全正确，这些国家，无论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还是其他国家，存在的腐败问题显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政府人员涉及其中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正努力与这些国家政府合作，让他们明白，如果其官员以腐败方式参与针对美国公民的诈骗活动，将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1: 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问德宗布雷，特朗普总统是否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问题表示关切。德宗布雷说，特朗普总统曾向习近平提出过跨国犯罪组织的问题。委员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问这位国务院官员说，过去几年，北京投入了大量资源，打击以中国公民为诈骗目标的诈骗园区。而这种选择性的执法反而越来越多地使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成为中国诈骗集团的目标。举例来说，2024年中国政府报告称，中国因为网络诈骗造成的资金损失下降了 30%， 与此同时，美国遭受的相关损失却增加了 40%。 李基茨参议员说，许多曾在东南亚诈骗园区活动的犯罪分子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后获释，如今他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规模较小的诈骗网络，并且专门以外国人为目标。李基茨问到，中国目前的执法态势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诈骗集团将目标从中国受害者转向美国人及其他外国公民。德松布雷表示，美国国务院确实看到中国向柬埔寨等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将其境内抓获的诈骗集团首脑引渡回中国，但美国方面正促使这些国家不要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美国希望能和他们进行接触，收集相关情报，以便全面追查所有诈骗集团首脑，并确保他们不会被送回中国后继续针对美国公民从事诈骗活动。德松布雷说，这些人被遣返回中国后，他并不清楚他们后来究竟遭遇了什么。他说，这些人可能被监禁，有些人可能没有，美国无法获得透明可靠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8月7号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部分成员国在斐济举行的会议上阻止通过一份谴责中国近期在该地区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导弹的联合声明。他指责一些国家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的共同立场。来听一下。
3: 我们就太平洋地区的导弹试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很明显，虽然我们称自己为太平洋，而且确实如此，但部分国家却利用寻求共识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回应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回应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自身的意愿。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2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0.62%，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1.3%。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0: 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中国，一辆售价大约10000美元的比亚迪海鸥可以配备反应灵敏的数字化操作界面、空调、防皮座椅以及较为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在美国市场上往往要花数倍的价格才能获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美国电动车专业媒体 Inside EV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驾驶过比亚迪海鸥以及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说，海鸥这款车展示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如今能够提供多高的性价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够以这样的价格提供同等水平的价值。但美国消费者买不到比亚迪的海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在推动的一项两党法案，可能不仅确保这款车继续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还将进一步限制与中国有关的汽车软件、通信模块、自动驾驶系统和其他联网技术。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7月22日经修订后，在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黛比·丁格尔推出。这两位众议员也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这部法案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以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支持者说，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监控平台，并利用国家补贴和产业政策摧毁美国汽车制造业。但有些汽车专家说，中国电动车也代表着美国消费者尚未接触到的一批价格更低、软件更先进、开发速度更快的产品。这场争论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国会究竟试图挡住什么？是中国的监控能力、政府补贴下的不公平竞争，还是一个可能迫使底特律大幅降价并加快创新的强大竞争者？威廉姆斯说，中国电动车的优势已经不只是价格便宜。他说，一些中国电动车可以在不到15分钟内将电量从10%充至80%。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蔚来则建设了换电站，可以在大约3分钟内更换整块电池。威廉姆斯本人曾使用过这套换电系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类似的东西。他承认，中国的汽车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车型在转向、底盘调教和整体驾驶感受方面仍不如欧洲、美国或日本的成熟产品。但他说，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一些中国制造商不仅拥有成本优势，在快速充电、电池技术、车载软件和产品更新速度上也已经超过了不少西方竞争者。威廉姆斯表示，美国消费者还可能对中国汽车市场上某些技术的普及程度感到惊讶，包括反应迅速的软件、大尺寸触控屏和较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如今甚至出现在相对廉价的车型上。在被问及中国电动车究竟主要是价格更低，还是产品本身已经优于西方竞争对手时，威廉姆斯说，我认为两方面都有那么一点。他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创新，而且他们还能以低得多的成本做到这一点。他列举了比亚迪、吉利、蔚来和消费电子制造商小米等公司，认为这些企业都有可能吸引美国消费者。他说，他认为国会正在挡住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威胁。他说，这些车总体上非常不错，如果他们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法案的发起人莫雷诺参议员曾长期从事汽车销售，他把中国汽车构成的风险描述为对美国工业基础和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他在7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以及其他被列入

0: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在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的时候进入了第二天。这次为期10天9夜的实兵演习将检验台湾军队在面临中国解放军入侵后的实战与应变能力，以及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应对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汉光42号演习项目包括反封锁、滨海打击、战力保存及战场应变，以及在城镇韧性演习中首次实施网络降速等。台湾政府试图通过此次演习让其民众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更好的准备。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习首日深夜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搭乘装甲车紧急前往指挥中心演练政府如何在战时维持国家运作。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实施紧急状况下的防卫作战指挥及国政持续运作演练，借此检视指挥体系及跨部门协调及应变机制，确保面对各类突发情势时政府能维持有效运作。在总统府公开的画面中，可见到赖清德身着防弹衣与钢盔进入一部装甲车，并在车队护送下经过台北街道抵达一处挂有国家政军指挥中心牌子的地点，身边坐的是国防部长顾立雄及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赖清德星期四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他前一天晚上参与了万军演练，检验紧急状况下防卫作战指挥、跨部门协调及政府持续运作机制，并强调再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必须建立在人员扎实的训练基础上，训练是战力的根本，也是战场上最可靠的保障。政府各单位平时就应该持续精进训练，建立合作默契，遭遇状况时才能迅速掌握情势，协同应对。赖清德也提到，他星期四当天还前往位于淡水河的台北港视察实兵演练情形，了解部队、海巡、港务及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作为，以及应对各类紧急事态的能力。他说，台北港是北部重要海运货物进出港及产业物流枢纽，更是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平时肩负货物运输、产业发展及民生供应等重要任务，必须做好安全防护及应变准备，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今年最受瞩目的演习项目是负责防卫台北市重要政府部门领导层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战区的实兵操演。军方在今年五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桥面及周边布下三道阻绝设施，防范共军登陆后从附近的巴黎海滩或台北港直逼台北战略核心要地。台湾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陈亮智星期三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安全环境的线上讨论中介绍了此次汉光演习的特色。他特别提到了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今年五月才通车，第一次纳入防务演练。陈亮智说，由于距离台北市中心10公里的台北港，在台湾军方的模拟演练中被认为是中国解放军攻入台北的第一目标，此次演习将在位于台北港旁边的淡江大桥实施防务演练，必要时这座桥可能必须成为防止敌军推进的障碍。美制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实兵演习，去年10月成军的 M1A2T 战车被部署在负责戍守台湾首都圈的陆军第6军团装甲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1: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I just, you know, I'm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I think we're doing fine. It could be said, yeah. Fortunately, I built up so much during my term. I rebuilt the military and also loaded it up with a lot of stuff. And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的武官。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定，规定对协议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国的攻击。
1: Well, we've had a very long discussion about the missile tests in the Pacific. What's really clearly the case here is that although we mean when we call ourselves the Pacific exactly that.There are some countries that are using the need for consensus.
0: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说，部分太平洋岛国拒绝谴责中国在该地区试射核打击导弹，批评他们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的共同立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8月6日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期间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他说，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但是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和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叫做封锁，由美国海军牵头，我们控制着它，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发射什么东西，他们总是有什么东西，或者投放一颗水雷。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10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说，如果目前与伊朗正

0: 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围设定任何临时海上路线，这些路线都不需要批准或交费。在这位官员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有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接近最后敲定协议，对出入海峡的交通实行临时性的管理措施。这位官员驳斥了这类协议将影响航行自由的观点。这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临时航线都将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不需要任何审批或许可，也不需要任何通行费或费用。这位官员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能控制这些航道，或者决定谁能过航。美国联合在中东盟友的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为这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短途出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5家古巴实体和8名个人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武官。美国国务院星期四8月6号在宣布最新这波制裁时说，这是为了推进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旨在终结古巴政权在古巴本土以及西半球各地恶意活动的全面行动。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参与古巴对外军事合作及为古巴政权采购军事装备的国有实体、军事企业以及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官员。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利用其军事和情报机构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激进分子及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并在我国境内及政体内散播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该政权还充当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美国的其他敌手针对美国发动行动的据点。古巴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也是国内镇压的主要执行者以及官僚分赃网络的节点，尤其是通过军方控制的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的2家子公司，古巴技术产品进出口公司和古巴专业技术服务物资及产品进出口公司，以及另外3家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这些武器进口商或军工企业被指参与从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为伊朗采购武器装备。被制裁的个人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华盛顿表示，被制裁者在协助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与美国的敌手合作，并向古巴进口外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扮演了直接角色。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星期五，也就是8月7号，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议，规定对这3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3个国家的攻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份协议名为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是沙特王储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会晤时签署的。巴基斯坦外交部和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在内容相同的声明中说，这份协议是为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协议还加强3国之间所有方面的防务合作。土耳其政府一名官员称，这份协议纯粹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特定行为体，其他地区国家也可以加入。这名官员说，这项协议不会取代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这份协议可能允许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技术转让和情报共享。这份协议将3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能力互补的国家

0: 联合起来。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国之一，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此次签署是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之后进行的。此次袭击将沙特阿拉伯卷入了冲突，随后伊朗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此后，沙特阿拉伯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上个月宣布对沙特王国在红海实施海上禁运，并攻击沙特机场、石油设施和油轮。利雅得的回应是打击胡塞武装阵地，并组建海军联盟以保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运。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尔基少将说，胡塞武装星期四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纳季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谢里夫在星期四抵达沙特阿拉伯，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从8月6号至8号。陪同谢里夫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包括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埃尔多安星期五抵达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6号就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举行听证会，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出席作证，评估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场关于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活动侵害的听证会，向在场参议员说明美国国务院就这个问题的应对措施。德松布雷向两党参议员说明，在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原本零散的诈骗团伙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非法产业，而这个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
3: Credible sources report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from dozens of countries are trafficked into these operations across these three countries alone.
4: 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仅在这三个国家就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万人被贩运至这些诈骗园区从事诈骗活动，这已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均由中国籍人士主导和管理，美国人已成为这些诈骗集团的重要目标。正如沙欣参议员刚才指出的，2025年初步估计显示，东南亚诈骗集团造成的美国民众已报告损失达125亿美元，这还是一个保守数字。随着我们的分析接近完成，我们预计实际损失将远高于这一数字。
2: 德松布雷表示，美国的外交信息始终一致，那就是各国必须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的首脑，并彻底瓦解整个诈骗生态系统。他说，美国正就这个问题与柬埔寨、缅甸、老挝和其他地区伙伴以及中国进行沟通。他说，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证明其未纵容这些犯罪行为，允许国际社会对中国及犯罪集团首脑追究责任。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斯问助理国务卿德松布雷中国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德松布雷进一步说明。
3: We do understand that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我认为，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确实了解这些跨国组织大多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但您说的完全正确，这些国家无论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还是其他国家，存在的腐败问题显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政府人员设

0: 及其中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正努力与这些国家政府合作，让他们明白，如果其官员以腐败方式参与针对美国公民的诈骗活动，将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1: 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问德宗布雷，特朗普总统是否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问题表示关切。德宗布雷说，特朗普总统曾向习近平提出过跨国犯罪组织的问题。委员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问这位国务院官员说，过去几年，北京投入了大量资源，打击以中国公民为诈骗目标的诈骗园区。而这种选择性的执法反而越来越多地使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成为中国诈骗集团的目标。举例来说，2024年中国政府报告称，中国因为网络诈骗造成的资金损失下降了 30%， 与此同时，美国遭受的相关损失却增加了 40%。 李基茨参议员说，许多曾在东南亚诈骗园区活动的犯罪分子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后获释，如今他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规模较小的诈骗网络，并且专门以外国人为目标。李基茨问到，中国目前的执法态势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诈骗集团将目标从中国受害者转向美国人及其他外国公民。德松布雷表示，美国国务院确实看到中国向柬埔寨等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将其境内抓获的诈骗集团首脑引渡回中国，但美国方面正促使这些国家不要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美国希望能和他们进行接触，收集相关情报，以便全面追查所有诈骗集团首脑，并确保他们不会被送回中国后继续针对美国公民从事诈骗活动。德松布雷说，这些人被遣返回中国后，他并不清楚他们后来究竟遭遇了什么。他说，这些人可能被监禁，有些人可能没有，美国无法获得透明可靠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8月7号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部分成员国在斐济举行的会议上阻止通过一份谴责中国近期在该地区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导弹的联合声明。他指责一些国家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的共同立场。来听一下。
3: 我们就太平洋地区的导弹试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很明显，虽然我们称自己为太平洋，而且确实如此，但部分国家却利用寻求共识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回应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回应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自身的意愿。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6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3%。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在中国，一辆售价大约10,000美元的比亚迪海鸥可以配备反应灵敏的数字化操作界面、空调、防皮座椅以及较为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在美国市场上往往要花数倍的价格才能获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0: 国电动车专业媒体 Inside EV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驾驶过比亚迪海鸥以及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说，海鸥这款车展示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如今能够提供多高的性价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够以这样的价格提供同等水平的价值，但美国消费者买不到比亚迪的海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在推动的一项两党法案，可能不仅确保这款车继续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还将进一步限制与中国有关的汽车软件、通信模块、自动驾驶系统和其他联网技术。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7月22日经修订后，在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戴比·丁格尔推出。这两位众议员也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这部法案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以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支持者说，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监控平台，并利用国家补贴和产业政策摧毁美国汽车制造业。但有些汽车专家说，中国电动车也代表着美国消费者尚未接触到的一批价格更低、软件更先进、开发速度更快的产品。这场争论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国会究竟试图挡住什么？是中国的监控能力、政府补贴下的不公平竞争，还是一个可能迫使底特律大幅降价并加快创新的强大竞争者？威廉姆斯说，中国电动车的优势已经不只是价格便宜。他说，一些中国电动车可以在不到15分钟内将电量从10%充至80%。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蔚来则建设了换电站，可以在大约3分钟内更换整块电池。威廉姆斯本人曾使用过这套换电系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类似的东西。他承认，中国的汽车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车型在转向、底盘调教和整体驾驶感受方面仍不如欧洲、美国或日本的成熟产品。但他说，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一些中国制造商不仅拥有成本优势，在快速充电、电池技术、车载软件和产品更新速度上也已经超过了不少西方竞争者。威廉姆斯表示，美国消费者还可能对中国汽车市场上某些技术的普及程度感到惊讶，包括反应迅速的软件、大尺寸触控屏和较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如今甚至出现在相对廉价的车型上。在被问及中国电动车究竟主要是价格更低，还是产品本身已经优于西方竞争对手时，威廉姆斯说，我认为两方面都有那么一点。他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创新，而且他们还能以低得多的成本做到这一点。他列举了比亚迪、吉利、蔚来和消费电子制造商小米等公司，认为这些企业都有可能吸引美国消费者。他说，他认为国会正在挡住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威胁。他说，这些车总体上非常不错，如果他们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法案的发起人莫雷诺参议员曾长期从事汽车销售，他把中国汽车构成的风险描述为对美国工业基础和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他在7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以及其他被列入美国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名单的国家摧毁美国汽车工业，并危及国家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在星期四，也就是八月六号的时候进入了第二天。这次为期10天9夜的实兵演习将检验台湾军队在

0: 在面临中国解放军入侵后的实战与应变能力，以及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应对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汉光42号演习项目包括反封锁、滨海打击、战力保存及战场应变，以及在城镇韧性演习中首次实施网络降速等。台湾政府试图通过此次演习，让其民众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更好的准备。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习首日深夜，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搭乘装甲车，紧急前往指挥中心演练政府如何在战时维持国家运作。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实施紧急状况下的防卫作战指挥及国政持续运作演练，借此检视指挥体系及跨部门协调及应变机制，确保面对各类突发情势时政府能维持有效运作。在总统府公开的画面中，可见到赖清德身着防弹衣与钢盔进入一部装甲车，并在车队护送下经过台北街道，抵达一处挂有国家政军指挥中心牌子的地点，身边坐的是国防部长顾立雄及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赖清德星期四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他前一天晚上参与了万军演练，检验紧急状况下防卫作战指挥、跨部门协调及政府持续运作机制，并强调再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必须建立在人员扎实的训练基础上，训练是战力的根本，也是战场上最可靠的保障，政府各单位平时就应该持续精进训练，建立合作默契，遭遇状况时才能迅速掌握情势，协同应对。赖清德也提到，他星期四当天还前往位于淡水河的台北港视察实兵演练情形，了解部队、海巡、港务及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作为，以及应对各类紧急事态的能力。他说，台北港是北部重要海运货物进出港及产业物流枢纽，更是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平时肩负货物运输、产业发展及民生供应等重要任务，必须做好安全防护及应变准备，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今年最受瞩目的演习项目是负责防卫台北市重要政府部门领导层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战区的实兵操演，军方在今年五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桥面及周边布下3道阻绝设施，防范共军登陆后从附近的巴黎海滩或台北港直逼台北战略核心要地。台湾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陈亮智星期三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安全环境的线上讨论中介绍了此次汉光演习的特色。他特别提到了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今年五月才通车，第一次纳入防务演练。陈亮智说，由于距离台北市中心10公里的台北港，在台湾军方的模拟演练中被认为是中国解放军攻入台北的第一目标，此次演习将在位于台北港旁边的淡江大桥实施防务演练，必要时这座桥可能必须成为防止敌军推进的障碍。美制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实兵演习，去年10月成军的 M1A2T 战车被部署在负责戍守台湾首都圈的陆军第6军团装甲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

0: 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1: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I just, you know, I'm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I think we're doing fine. It could be said, yeah. Fortunately, I built up so much during my term. I rebuilt the military and also loaded it up with a lot of stuff. And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的武官。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定，规定对协议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国的攻击。
1: Well, we've had a very long discussion about the missile tests in the Pacific. What's really clearly the case here is that although we call ourselves the Pacific exactly that, there are some countries that are using.
0: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说，部分太平洋岛国拒绝谴责中国在该地区试射核打击导弹，批评他们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的共同立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8月6日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期间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他说，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但是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和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叫做封锁，由美国海军牵头，我们控制着它，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发射什么东西，他们总是有什么东西，或者投放一颗水雷。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10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说，如果目前与伊朗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

0: 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围设定任何临时海上路线，这些路线都不需要批准或交费。在这位官员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有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接近最后敲定协议，对出入海峡的交通实行临时性的管理措施。这位官员驳斥了这类协议将影响航行自由的观点。这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临时航线都将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不需要任何审批或许可，也不需要任何通行费或费用。这位官员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能控制这些航道，或者决定谁能过航。美国联合在中东盟友的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为这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短途出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武官。美国国务院星期四8月6号在宣布最新这波制裁时说，这是为了推进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旨在终结古巴政权在古巴本土以及西半球各地恶意活动的全面行动。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参与古巴对外军事合作及为古巴政权采购军事装备的国有实体、军事企业以及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官员。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利用其军事和情报机构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激进分子及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并在我国境内及政体内散播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该政权还充当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美国的其他敌手针对美国发动行动的据点。古巴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也是国内镇压的主要执行者以及官僚分赃网络的节点，尤其是通过军方控制的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的两家子公司，古巴技术产品进出口公司和古巴专业技术服务物资及产品进出口公司，以及另外三家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这些武器进口商或军工企业被指参与从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为伊朗采购武器装备。被制裁的个人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华盛顿表示，被制裁者在协助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与美国的敌手合作，并向古巴进口外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扮演了直接角色。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星期五，也就是8月7号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议，规定对这三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个国家的攻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份协议名为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是沙特王储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会晤时签署的。巴基斯坦外交部和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在内容相同的声明中说，这份协议是为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协议还加强三国之间所有方面的防务合作。土耳其政府一名官员称，这份协议纯粹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特定行为体，其他地区国家也可以加入。这名官员说，这项协议不会取代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这份协议可能允许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技术转让和情报共享。这份协议将三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能力互补的国家联合起来，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国之一，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此次签署是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之后进行的。此次袭击将沙特阿拉伯卷入了冲突，随后伊朗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此后，沙特阿拉伯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上个月宣布对沙特王国在红海实施海上禁运，并攻击沙特机场、石油设施和油轮。利雅得的回应是打击胡塞武装阵地，并组建海军联盟以保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运。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尔基少将说，胡塞武装星期四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纳季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谢里夫在星期四抵达沙特阿拉伯，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从8月6号至8号。陪同谢里夫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包括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埃尔多安星期五抵达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6号就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举行听证会，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出席作证，评估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场关于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活动侵害的听证会，向在场参议员说明美国国务院就这个问题的应对措施。德松布雷向两党参议员说明，在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原本零散的诈骗团伙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非法产业，而这个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
4: Credible sources report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from dozens of countries are trafficked into these operations across these three countries alone.
5: 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仅在这3个国家就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万人被贩运至这些诈骗园区从事诈骗活动，这已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均由中国籍人士主导和管理，美国人已成为这些诈骗集团的重要目标。正如沙欣参议员刚才指出的，2025年初步估计显示，东南亚诈骗集团造成的美国民众已报告损失达125亿美元，这还是一个保守数字。随着我们的分析接近完成，我们预计实际损失将远高于这一数字。
3: 德松布雷表示，美国的外交信息始终一致，那就是各国必须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的首脑，并彻底瓦解整个诈骗生态系统。他说，美国正就这个问题与柬埔寨、缅甸、老挝和其他地区伙伴以及中国进行沟通。他说，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证明其未纵容这些犯罪行为，允许国际社会对中国及犯罪集团首脑追究责任。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斯问助理国务卿德松布雷中国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德松布雷进一步说明。
4: We do understand that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5: 我认为，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确实了解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但您说的完全正确，这些国家，无论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还是其他国家，存在的腐败问题显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政府人员涉及其中，也是我们

0: 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正努力与这些国家政府合作，让他们明白，如果其官员以腐败方式参与针对美国公民的诈骗活动，将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1: 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问德宗布雷，特朗普总统是否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问题表示关切。德宗布雷说，特朗普总统曾向习近平提出过跨国犯罪组织的问题。委员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问这位国务院官员说，过去几年，北京投入了大量资源，打击以中国公民为诈骗目标的诈骗园区。而这种选择性的执法反而越来越多地使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成为中国诈骗集团的目标。举例来说，2024年中国政府报告称，中国因为网络诈骗造成的资金损失下降了 30%， 与此同时，美国遭受的相关损失却增加了 40%。 李基茨参议员说，许多曾在东南亚诈骗园区活动的犯罪分子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后获释，如今他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规模较小的诈骗网络，并且专门以外国人为目标。李基茨问到，中国目前的执法态势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诈骗集团将目标从中国受害者转向美国人及其他外国公民。德松布雷表示，美国国务院确实看到中国向柬埔寨等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将其境内抓获的诈骗集团首脑引渡回中国，但美国方面正促使这些国家不要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美国希望能和他们进行接触，收集相关情报，以便全面追查所有诈骗集团首脑，并确保他们不会被送回中国后继续针对美国公民从事诈骗活动。德松布雷说，这些人被遣返回中国后，他并不清楚他们后来究竟遭遇了什么。他说，这些人可能被监禁，有些人可能没有，美国无法获得透明可靠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8月7号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部分成员国在斐济举行的会议上阻止通过一份谴责中国近期在该地区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导弹的联合声明。他指责一些国家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的共同立场。来听一下。
3: 我们就太平洋地区的导弹试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很明显，虽然我们称自己为太平洋，而且确实如此，但部分国家却利用寻求共识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回应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回应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自身的意愿。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6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3%。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在中国，一辆售价大约10,000美元的比亚迪海鸥可以配备反应灵敏的数字化操作界面、空调、防皮座椅以及较为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在美国市场上往往要花数倍的价格才能获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美国电动车专业

媒体 Inside EV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驾驶过比亚迪海鸥以及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说，海鸥这款车展示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如今能够提供多高的性价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够以这样的价格提供同等水平的价值，但美国消费者买不到比亚迪的海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在推动的一项两党法案，可能不仅确保这款车继续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还将进一步限制与中国有关的汽车软件、通信模块、自动驾驶系统和其他联网技术。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7月22日经修订后，在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黛比·丁格尔推出。这两位众议员也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这部法案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以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支持者说，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监控平台，并利用国家补贴和产业政策摧毁美国汽车制造业。但有些汽车专家说，中国电动车也代表着美国消费者尚未接触到的一批价格更低、软件更先进、开发速度更快的产品。这场争论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国会究竟试图挡住什么？是中国的监控能力、政府补贴下的不公平竞争，还是一个可能迫使底特律大幅降价并加快创新的强大竞争者？威廉姆斯说，中国电动车的优势已经不只是价格便宜。他说，一些中国电动车可以在不到15分钟内将电量从10%充至80%。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蔚来则建设了换电站，可以在大约3分钟内更换整块电池。威廉姆斯本人曾使用过这套换电系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类似的东西。他承认，中国的汽车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车型在转向、底盘调教和整体驾驶感受方面仍不如欧洲、美国或日本的成熟产品。但他说，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一些中国制造商不仅拥有成本优势，在快速充电、电池技术、车载软件和产品更新速度上也已经超过了不少西方竞争者。威廉姆斯表示，美国消费者还可能对中国汽车市场上某些技术的普及程度感到惊讶，包括反应迅速的软件、大尺寸触控屏和较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如今甚至出现在相对廉价的车型上。在被问及中国电动车究竟主要是价格更低，还是产品本身已经优于西方竞争对手时，威廉姆斯说，我认为两方面都有那么一点。他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创新，而且他们还能以低得多的成本做到这一点。他列举了比亚迪、吉利、蔚来和消费电子制造商小米等公司，认为这些企业都有可能吸引美国消费者。他说，他认为国会正在挡住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威胁。他说，这些车总体上非常不错，如果他们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法案的发起人莫雷诺参议员曾长期从事汽车销售，他把中国汽车构成的风险描述为对美国工业基础和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他在7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以及其他被列入美国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名单的国家摧毁美国汽车工业，并危及国家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在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的时候进入了第二天。这次为期10天9夜的实兵演习，将检验台湾军队在面临中国解放军

0: 入侵后的实战与应变能力，以及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应对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汉光42号演习项目包括反封锁、滨海打击、战力保存及战场应变，以及在城镇韧性演习中首次实施网络降速等。台湾政府试图通过此次演习让其民众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更好的准备。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习首日深夜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搭乘装甲车紧急前往指挥中心演练政府如何在战时维持国家运作。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实施紧急状况下的防卫作战指挥及国政持续运作演练，借此检视指挥体系及跨部门协调及应变机制，确保面对各类突发情势时政府能维持有效运作。在总统府公开的画面中，可见到赖清德身着防弹衣与钢盔进入一部装甲车，并在车队护送下经过台北街道，抵达一处挂有国家政军指挥中心牌子的地点，身边坐的是国防部长顾立雄及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赖清德星期四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他前一天晚上参与了万军演练，检验紧急状况下防卫作战指挥、跨部门协调及政府持续运作机制，并强调再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必须建立在人员扎实的训练基础上，训练是战力的根本，也是战场上最可靠的保障，政府各单位平时就应该持续精进训练，建立合作默契，遭遇状况时才能迅速掌握情势，协同应对。赖清德也提到，他星期四当天还前往位于淡水河的台北港视察实兵演练情形，了解部队、海巡、港务及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作为，以及应对各类紧急事态的能力。他说，台北港是北部重要海运货物进出港及产业物流枢纽，更是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平时肩负货物运输、产业发展及民生供应等重要任务，必须做好安全防护及应变准备，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今年最受瞩目的演习项目是负责防卫台北市重要政府部门领导层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战区的实兵操演，军方在今年五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桥面及周边布下三道阻绝设施，防范共军登陆后从附近的巴黎海滩或台北港直逼台北战略核心要地。台湾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陈亮智星期三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安全环境的线上讨论中介绍了此次汉光演习的特色。他特别提到了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今年五月才通车，第一次纳入防务演练。陈亮智说，由于距离台北市中心十公里的台北港，在台湾军方的模拟演练中被认为是中国解放军攻入台北的第一目标，此次演习将在位于台北港旁边的淡江大桥实施防务演练，必要时这座桥可能必须成为防止敌军推进的障碍。美制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实兵演习，去年十月成军的 M1A2T 战车被部署在负责戍守台湾首都圈的陆军第六军团装甲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

0: 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1: 此举被视为是国

0: 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I just, you know, I'm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I think we're doing fine. It could be said, yeah. Fortunately, I built up so much during my term. I rebuilt the military and also loaded it up with a lot of stuff.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的武官。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定，规定对协议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国的攻击。
1: Well, we've had a very long discussion about the missile tests in the Pacific. What's really clearly the case here is that although we call ourselves the Pacific exactly that.There are some countries that are using the need for consensus.
0: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说，部分太平洋岛国拒绝谴责中国在该地区试射核打击导弹，批评他们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的共同立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8月6日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期间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他说，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但是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和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叫做封锁，由美国海军牵头，我们控制着它，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发射什么东西，他们总是有什么东西，或者投放一颗水雷。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10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说，如果目前与伊朗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围设定任何临时海上路线，这些路线都不需要批准或交费。在这位官员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有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接近最后敲定协议，对出入海峡的交通实行临时性的管理措施。这位官员驳斥了这类协议将影响航行自由的观点。这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临时航线都将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不需要任何审批或许可，也不需要任何通行费或费用。这位官员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能控制这些航道，或者决定谁能过

0: 行。
1: 美国联合在中东盟友的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为这次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短途出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武官。美国国务院星期四8月6号在宣布最新这波制裁时说，这是为了推进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旨在终结古巴政权在古巴本土以及西半球各地恶意活动的全面行动。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参与古巴对外军事合作及为古巴政权采购军事装备的国有实体、军事企业，以及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官员。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古巴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他利用其军事和情报机构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向暴力的激进分子及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并在我国境内及政体内散播毒害深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该政权还充当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美国的其他敌手针对美国发动行动的据点。古巴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也是国内镇压的主要执行者以及官僚分赃网络的节点，尤其是通过军方控制的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古巴企业管理集团的两家子公司，古巴技术产品进出口公司和古巴专业技术服务物资及产品进出口公司，以及另外三家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这些武器进口商或军工企业被指参与从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为伊朗采购武器装备。被制裁的个人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革命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华盛顿表示，被制裁者在协助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与美国的敌手合作，并向古巴进口外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扮演了直接角色。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星期五，也就是8月7号，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议，规定对这三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个国家的攻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份协议名为麦加联合防御协议，是沙特王储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市会晤时签署的。巴基斯坦外交部和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在内容相同的声明中说，这份协议是为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协议还加强三国之间所有方面的防务合作。土耳其政府一名官员称，这份协议纯粹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特定行为体，其他地区国家也可以加入。这名官员说，这项协议不会取代现有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土耳其媒体报道说，这份协议可能允许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技术转让和情报共享。这份协议将三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能力互补的国家联合起来。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国之一，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此次签署是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之后进行的。此次袭击将沙特阿拉伯卷入了冲突，随后伊朗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此后，沙特阿拉伯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上个月宣布对沙特王国在红海实施海上禁运，并攻击沙特机场、石油设施和油轮。利雅得的回应是打击胡塞武装阵地，并组建海军联盟以保护红海

0: 和亚丁湾航运。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尔基少将说，胡塞武装星期四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纳季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谢里夫在星期四抵达沙特阿拉伯，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从8月6号至8号。陪同谢里夫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包括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埃尔多安星期五抵达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6号就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举行听证会，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出席作证，评估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场关于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活动侵害的听证会，向在场参议员说明美国国务院就这个问题的应对措施。德松布雷向两党参议员说明，在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原本零散的诈骗团伙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非法产业，而这个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
3: Credible sources report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from dozens of countries are trafficked into these operations across these three countries alone.
4: 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仅在这三个国家就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万人被贩运至这些诈骗园区从事诈骗活动，这已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均由中国籍人士主导和管理，美国人已成为这些诈骗集团的重要目标。正如沙欣参议员刚才指出的，2025年初步估计显示，东南亚诈骗集团造成的美国民众已报告损失达125亿美元，这还是一个保守数字。随着我们的分析接近完成，我们预计实际损失将远高于这一数字。
2: 德松布雷表示，美国的外交信息始终一致，那就是各国必须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的首脑，并彻底瓦解整个诈骗生态系统。他说，美国正就这个问题与柬埔寨、缅甸、老挝和其他地区伙伴以及中国进行沟通。他说，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证明其未纵容这些犯罪行为，允许国际社会对中国及犯罪集团首脑追究责任。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斯问助理国务卿德松布雷中国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德松布雷进一步说明。
3: We do understand that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我认为正如刚才提到的，我们确实了解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籍人士或华裔人士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但您说的完全正确，这些国家无论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还是其他国家存在的腐败问题，显然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政府人员涉及其中，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正努力与这些国家政府合作，让他们明白，如果其官员以腐败方式参与针对美国公民的诈骗活动，将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2: 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问德松布雷，特朗普总统是否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问题表示关切。德松布雷说，特朗普总统曾向习近平提出过跨国犯罪组织的问题。委员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问这位国务院官员说，过去几年，北京投入了大量资源，打击以中国公民为诈骗目标的诈骗员。

0: 区，而这种选择性的执法反而越来越多地使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成为中国诈骗集团的目标。举例来说，2024年中国政府报告称，中国因为网络诈骗造成的资金损失下降了 30%。与此同时，美国遭受的相关损失却增加了 40%。 李基慈参议员说，许多曾在东南亚诈骗园区活动的犯罪分子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后获释，如今他们已经在中国建立起规模较小的诈骗网络，并且专门以外国人为目标。李基慈问到，中国目前的执法态势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诈骗集团将目标从中国受害者转向美国人及其他外国公民？德松布雷表示，美国国务院确实看到中国向柬埔寨等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将其境内抓获的诈骗集团首脑引渡回中国，但美国方面正促使这些国家不要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美国希望能和他们进行接触，收集相关情报，以便全面追查所有诈骗集团首脑，并确保他们不会被送回中国后继续针对美国公民从事诈骗活动。德松布雷说，这些人被遣返回中国后，他并不清楚他们后来究竟遭遇了什么。他说，这些人可能被监禁，有些人可能没有，美国无法获得透明可靠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8月7号表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部分成员国在斐济举行的会议上阻止通过一份谴责中国近期在该地区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导弹的联合声明。他指责一些国家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的共同立场。来听一下。
2: 我们就太平洋地区的导弹试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很明显，虽然我们称自己为太平洋，而且确实如此，但部分国家却利用寻求共识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回应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回应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自身的意愿。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6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3%。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在中国，一辆售价大约10,000美元的比亚迪海鸥可以配备反应灵敏的数字化操作界面、空调、防皮。座椅以及较为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在美国市场上往往要花数倍的价格才能获得。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美国电动车专业媒体 Inside EV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驾驶过比亚迪海鸥以及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说，海鸥这款车展示了中国汽车制造商如今能够提供多高的性价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够以这样的价格提供同等水平的价值，但美国消费者买不到比亚迪的海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在推动的一项两党法案，可能不仅确保这款车继续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还将进一步限制与中国有关的汽车软件、通信模块、自动驾驶系统和其他联网技术。 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7月22日经修订后，在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戴比·丁格尔推出。这两位众议员也都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业枢纽密歇根州。这部法案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以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法案支持者说，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监控平台，并利用国家补贴和产业政策摧毁美国汽车制造业。但有些汽车专家说，中国电动车也代表着美国消费者尚未接触到的一批价格更低、软件更先进、开发速度更快的产品。这场争论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国会究竟试图挡住什么？是中国的监控能力、政府补贴下的不公平竞争，还是一个可能迫使底特律大幅降价并加快创新的强大竞争者？威廉姆斯说，中国电动车的优势已经不只是价格便宜。他说，一些中国电动车可以在不到15分钟内将电量从10%充至80%。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蔚来则建设了换电站，可以在大约3分钟内更换整块电池。威廉姆斯本人曾使用过这套换电系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类似的东西。他承认，中国的汽车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车型在转向、底盘调教和整体驾驶感受方面仍不如欧洲、美国或日本的成熟产品。但他说，这种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一些中国制造商不仅拥有成本优势，在快速充电、电池技术、车载软件和产品更新速度上也已经超过了不少西方竞争者。威廉姆斯表示，美国消费者还可能对中国汽车市场上某些技术的普及程度感到惊讶，包括反应迅速的软件、大尺寸触控屏和较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这些配置如今甚至出现在相对廉价的车型上。在被问及中国电动车究竟主要是价格更低，还是产品本身已经优于西方竞争对手时，威廉姆斯说，我认为两方面都有那么一点。他说，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创新，而且他们还能以低得多的成本做到这一点。他列举了比亚迪、吉利、蔚来和消费电子制造商小米等公司，认为这些企业都有可能吸引美国消费者。他说，他认为国会正在挡住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威胁。他说，这些车总体上非常不错，如果他们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法案的发起人莫雷诺参议员曾长期从事汽车销售，他把中国汽车构成的风险描述为对美国工业基础和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他在七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以及其他被列入美国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名单的国家摧毁美国汽车工业，并危及国家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在星期四，也就是8月6号的时候进入了第二天。这次为期10天9夜的实兵演习将检验台湾军队在面临中国解放军入侵后的实战与应变能力，以及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应对能力。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汉光42号演习项目包括反封锁、滨海打击、战力保存及战场应变，以及在城镇韧性演习中首次实施网络降速等。台湾政府试图通过此次演习让其民众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更好的准备。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习首日深夜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搭乘装甲车紧急前往指挥中心 演练政府如何在战时维持国家运作。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总统在汉光演习第一个晚上就配合演习的整体规划进行万军演练，实施紧急状况下的防卫作战指挥及国政持续运作演练，借此检视指挥体系及跨部门协调及应变机制，确保面对各类突发情势时政府能维持有效运作。在总统府公开的画面中，可见到赖清德身着防弹衣与钢盔进入一部装甲车，并在车队护送下经过台北街道，抵达一处挂有国家政军指挥中心牌子的地点，身边坐的是国防部长顾立雄及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赖清德星期四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脸书上贴文说，他前一天晚上参与了万军演练，检验紧急状况下防卫作战指挥、跨部门协调及政府持续运作机制，并强调再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必须建立在人员扎实的训练基础上，训练是战力的根本，也是战场上最可靠的保障，政府各单位平时就应该持续精进训练，建立合作默契，遭遇状况时才能迅速掌握情势，协同应对。赖清德也提到，他星期四当天还前往位于淡水河的台北港视察实兵演练情形，了解部队、海巡、港务及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作为，以及应对各类紧急事态的能力。他说，台北港是北部重要海运货物进出港及产业物流枢纽，更是台湾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平时肩负货物运输、产业发展及民生供应等重要任务，必须做好安全防护及应变准备，提升面对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今年最受瞩目的演习项目是负责防卫台北市重要政府部门领导层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战区的实兵操演，军方在今年五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桥面及周边布下三道阻绝设施，防范共军登陆后从附近的巴黎海滩或台北港直逼台北战略核心要地。台湾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陈亮智星期三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安全环境的线上讨论中介绍了此次汉光演习的特色。他特别提到了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今年五月才通车，第一次纳入防务演练。陈亮智说，由于距离台北市中心10公里的台北港，在台湾军方的模拟演练中被认为是中国解放军攻入台北的第一目标，此次演习将在位于台北港旁边的淡江大桥实施防务演练，必要时这座桥可能必须成为防止敌军推进的障碍。美制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实兵演习，去年十月成军的 M1A2T 战车被部署在负责戍守台湾首都圈的陆军第六军团装甲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5: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 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

0: 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I just, you know, I'm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I think we're doing fine. It could be said, yeah. Fortunately, I built up so much during my term. I rebuilt the military and also loaded it up with a lot of stuff.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美国对帮助古巴政权进口武器以及维持对外军事合作的五家古巴实体和八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古巴防长和古巴驻中国的武官。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官员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联合防御协定，规定对协议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部三国的攻击。
2: Well, we've had a very long discussion about the missile tests in the Pacific. What's really clearly the case here is that although we call ourselves the Pacific exactly that.There are some countries that are using the need for consensus.
0: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说，部分太平洋岛国拒绝谴责中国在该地区试射核打击导弹，批评他们迎合外部伙伴的意愿，而不是维护太平洋岛国的共同立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亲自参与了旨在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谈判，并表示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有可能很快达成。来听报道。
4: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8月6日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期间对记者们说，他不想说重开海峡的协议已经达成，因为谈判仍在进行之中。他说，我参与谈判，我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可能会很快。特朗普总统说，海峡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开放的，但是他承认由于伊朗的袭击和水雷，船运公司不愿意冒险。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叫做封锁，由美国海军牵头，我们控制着它，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发射什么东西，他们总是有什么东西，或者投放一颗水雷。如果有一颗水雷浮在那里，你就能把事情搅乱，因为人们不想让他们10亿美元的船意外触雷。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说，如果目前与伊朗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围设定任何临时海上路线，这些路线都不需要批准或交费。在这位官员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有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接近最后敲定协议，对出入海峡的交通实行临时性的管理措施。这位官员驳斥了这类协议将影响航行自由的观点。这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临时航线都将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不需要任何审批或许可，也不需要任何通行费或费用。这位官员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能控制这些航道，或者决定谁能过航。